0: 前身是光明社区医院。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一为设施主持开幕并致辞时说，新设施标志着我国在规划精神健康护理方面迈入了新篇章。他说，精神健康护理不能只是一端是医院，另一端是独立生活，而是需要一套连续性的护理系统，根据个人需求变化，在不同场所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国际新闻，丹麦国家人口登记系统遭黑客入侵，约880万人的姓名、住址还有个人身份证号码等资料被非法获取。丹麦政府形容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网络安全事件。法新社报道，丹麦数字事务部星期一发声明说，负责管理国家人口登记系统 CBR 的部门发现，未经授权者非法取得系统内约880万名登记人士的个人资料，包括了姓名、地址和 CPR 号码。受影响者除了目前居住在丹麦的人，也包括已经去世或移居海外者。当地的 CPR 号码类似个人社会保障号码，是丹麦公共行政体系用于识别个人的重要身份资料。丹麦政府说，黑客并非直接攻破国家的登记系统，而是先入侵一家依法获准访问系统的丹麦企业，再利用这一路径取得相关资料。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

0: 真的睡不着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方设法。其中一个可能大家都有意识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一些白噪音。
1: 这些噪音听起来会怎么样呢？
0: 就是它例如 YouTube 上面真的很多的嘞，它有8个小时连续的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哦，是可能是咖啡厅的声音。
1: 这就是我最近常在听的，或但是我已经进阶到听到那个是属于有一个人网那个人是一个网的、然后瘫坐在那边的，类似这样的、也是属于一种催眠的一种噪音。
0: 还有另外一种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它甚至有那个什么，冬天门外在下雪，然后那个木材在咔咔咔在烧的时候，那咔咔咔咔的声音。
1: 哈，那个咔咔咔你可以哦，
0: 我觉得还可以嘞。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催眠的功效。但对于我从来还没有失眠到需要去听白噪音才可以睡。我如果是失眠的话，我觉得听一些轻音乐对我来说会更有效。
1: 我轻音乐不行哎、
0: 为什么呢？
1: 我轻音乐会更醒来、
0: 你就会跳起来然后开始唱。
1: 对，而且我最近听的比较多是台湾的那个政论节目的声音啊，他们就在讲，一直讲，一直讲，
0: 然后呢，
1: 讲，一直讲，讨论，
0: 你就会想睡觉，
1: 一直讲，一直讲，那样，然后黏，我就睡了，厉害吧？
0: 哇哦！
1: 或者是找那种特地有那种深层疗愈睡眠的那种，可能是那种波音啊，这样敲下去那种
0: 音波那种
1: 音波，
0: 还是那种送波疗法，
1: 对，不可以有那种叮当当当当，我会醒来的。对，
0: 最近有除了白噪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 button 的噪音，叫做粉红噪音。OK， 所以呢，它的特点就是低音比较多，高音比较少，
1: 是
0: 听起来比那种沙沙作响的白噪音更柔和、更舒服一点，
1: 会比较沉稳一点、
0: 会更加帮助你入睡，然后集中注意力。但是专家呢，还在对于这个粉红噪音进行更多的研究，还有测试看它跟白噪音当中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哪一个更好的帮助我们入眠。
1: 还有一种棕色噪音你知道吗？
0: 棕色的
1: 棕色的噪音
0: 什么意思？
1: 它也是更加的低沉，能更加的厚重，对，然后就没有这么样的高频。
0: 所以白噪音现在已经不够了啦，还要更多的白灯。
1: 那个棕色噪音就会夹杂了一些那种滚滚的那种雷声啊、大雨啊、瀑布啊，
0: 那不是更睡不着吗？
1: 有些人可能要那种丛林的那种感觉，他才会那种，就是你置身在那森林里，你听到那个大瀑布的声音，非常的疗愈，有没有？
0: 听到大瀑布的声音，我会担心那个要赶快跑，
1: 然后自己放精油有没有？然后吸那种感觉，像吸芬多精的感觉，有没有？
0: 我很庆幸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需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睡觉对我来说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人越来越多事情要想的时候，越来越多压力的时候，你是会睡不着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的。
1: 你年轻啊。
0: 没有啦，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
1: 所以你现在不可以倒头就睡了齁、
0: 也还可以，但是没有那么的轻易了。但是我的做法就是，如果我睡不着，我千万不可以去看时间，还有看手机。
1: 等到你等像我这个年纪的话，你就是从那个睡得着到慢慢的有点睡不着，到开始30分钟的翻滚，到1个小时的翻滚，到2个小时的翻滚，
0: 到彻夜未眠。
1: 哎呀，你就会觉得人啊，
0: 应该要放下，
1: 老啦，
0: 去听一些功。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ECP 往市区在 Ford Road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车子抛锚了。
1: 还有一个方法，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话，
0: 快告诉我，
1: 你就听963好 FM 吧。哎，我半夜的歌曲很好听的哎，你有听过半夜的歌曲吗？
0: 没有，你半夜不睡觉，那你早上怎么来值班呢？
1: 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12点到早上的那个3、4点、6点、5点以前都很好听，你有没有听过？
0: 我知道你说什么，不是那个歌，那个时段的歌特别好听，到了深夜的时候，听一点怀旧有年代的歌曲，特别有 feel。告别二零二。

0: 秀，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张信哲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你。
1: 不要这样啦，会吓死人呢。现在才早上8:30，不是晚上8:30的奇想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就是这么的爱你。
1: 哎呀，好 ，OK， 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哈，因为我们爱你，所以呢，接下来要马上送出由新加坡同乐餐饮集团送出的100块钱 Dancing Crab 跳舞螃蟹的餐券，在我们接下来的单元，你说
2: Yes or No？
1: OK， 参与讨论就可以获得100块钱餐券了。
0: 而且呢，待会呢，哎，我们今天好多节目哦。等一下我们要送餐券，要 Yes or No。之后呢，下一个阶段我们要请到的金马影后，
1: 当当当，我要准备那个音乐，等一下，等一下我去找
0: 杨艳艳小姐，还有入围我们最佳男配角的
1: 首次入围金马奖
0: 林伟文先生，
1: 好，两位
0: 待会会来到我们空中，还有到我们直播。
1: 是9:30之后有我们不是陌生人的采访。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5颗星，恭喜得到5颗星的是今天休假的
1: 陈丽仪小姐，
0: 其他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1: 陈丽仪小姐的那个星座是
0: 天秤座、哦、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我们还是可以在空中说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虽然你听不到，或者是他可能在监听我们的节目，
0: 有可能
4: 啊。来，你说、不要啦、他说啦，
5: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4: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yes or no？ 今天要问你哪一道 yes or no 的问题呢？
0: 哪一道？
1: 联合早报说，消费者协会在20天内接获了1600多起有关健身房倒闭的投诉，其中涉及了382万元的预付款损失。哇哦，1500起跟 True Fitness 还有 True Yoga 有关，
0: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给他签配套签下去，
1: 跟他签下去。
0: 下去，
1: 然后现在这个健身房倒闭了，他们的款项追不回来了。
0: 哇，天哪！
1: 一般上说到签配套哈，我会想到的就是跟保健类有关的。什么样子的服务会签配套？像健身房啊，可能美容中心啊，或者是理发中心呐、啊。
0: 理发现在有啊，有配套
1: 哦，有，前阵子好像也有。然后还有什么是可以签配套的？好好，
0: 有，我很少签配套哎、欸。哦，对，你说美容的我有，然后理发的我没有。然后健身的我没有、对，因为 我可能比较实际一点点吧，因为我就是比较怕输的人了，所以我很怕说我真的是签下去他给我倒掉的话，我要找谁讨、
1: 你是真的有这个顾虑的哈，还是你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你没有去签？
0: 有，之前就有很多不是有一个理发厅那种类似这样 的事情，也是签配套倒闭，所以我就有警觉心、对，所以我如果要签配套，那些美容都是要很久很久，认识很久的。
1: 诶，我印象中是不是卡拉 OK 好像也是有配套的？
0: 有吗？
1: 你好像还一笔数目，然后你每次来唱你就从里面扣。
0: 好，可能有，好像有会员制、
1: 对，
0: 然后你去吃东西其实也有。
1: 哦，对，
0: 对，
1: 所以这是也是变相的签配套。
0: 我去最近去吃
1: 某餐厅，
0: 对、然后他就是说，哦，你要买500块吗？可以扣100块，你要买300块吗？可以扣50块，这样子。但我每一次买单，每次都问，但是我都是。不是很敢，
1: 对，所以它也是一个营销的策略，
0: 是
1: 因为你放了500块进去，你下一次你就想到
0: 你会想要再来，
1: 我要来这边吃，而不是去其他的，你有其他的选择。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你说
1: yes or no 就要问听众朋友，你还会签配套吗？
0: 啊，如果遇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哈，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理发啦、健身啊、吃啊，你会签配套吗？还是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状况的签配套？有一些、可能你觉得风险没有这么大的，你敢签？
1: 是8850963，如果想要赢取浩浩跟思远手上的 Dancing Crab 100块钱餐券的话，就附上你的答案以及英文名字还有电邮，8850963。
6: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Upper Changi Road North 在往 Jalan Mayanam 的方向，过了 Tampines Expressway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一往 MC 方向，在 Buo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品牌，包括了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Cool、 Kia、 Leap Motors、 Lexus、 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2: 10月24号至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这样才对啦，这样子

0: Yes or no? 今天我们从联合早报上的一则新闻说起，消费者协会在20天内接获了1600多起有关健身房倒闭的这个投诉，涉及的付款损失是382万元。
1: 哇，好多、哦、
0: 很多人欠了配套，现在健身房倒了，他们的钱追不追得回来是一个问号。
1: 他们有没有说健身房是
0: 哪一个？
1: 那
0: 有啊，就是最近倒的 True Fitness 还有 True Yoga，
1: 差不多有几间，20几间，
0: 全岛还真的是蛮多间的，都是蛮大型的品牌来的嘞。
1: 哇哦，
0: 哦，不是小品牌，不是那种小众的健身房哎。
1: 嗯，这个是真的没有迹可循呐、啊。他说要倒就倒了，不可能跟你们讲。
0: 是，哎、哦，我记起了，我有一个相关的经验。
1: 嗯，
0: 我不是刚搬去东北吗？有一天我真的腰很酸，很需要去按摩了。
1: 你搬去东北
0: 啊？对啊，
1: 跟好贝贝住在一起吗？
0: 然后呢，我就在家里附近发现了一间按摩真的很好的按摩院。
1: 嗯，
0: 很大力，真的是大力给你按的那种。
1: 有，你有说过那一间倒了吗？
0: 我很心动，按了一次之后想要签一个配套，大概500块钱的。
1: 是，
0: 没想到我下一次去的时候，店已经倒了
1: 。
0: 还好我没有签呢、欸。
1: 天哪、啊！
0: 哎呦，
1: 所以我觉得哈，好像刚刚我们也是有听众说是，哎，美甲也是有签配套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像什么种眉毛啊什么的，都是美容的嘞、
1: 哦。大家还是要小心。当然，我们听众朋友8882就说，我不会 ，no， 他说 no， 我不会，没有必要签配套。被牵着鼻子走啊，因为呢到最后得利益的还是商家。
0: 诶，消费者还是有利益的、嗯、包括了你签配套可能那个价钱会比较便宜一些。
1: 当然他要得到利益啦，要问他要干嘛、
0: 他就用这个来引诱你咯。像 Gary 啊、他就说如果那些服务是日常所需的，店家又靠近他的家，然后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商家的营销，如果划算他就可能会考虑，但是如果是新开的店就要观察一段时间再来做决定。
1: 是7449就说 No， 我不会签配套，因为呢太没有保障了，如果有保险可以赔给我那就可以考虑一下。
0: 听众6882他说我不会签了，几年前签了一个瘦身配套、
1: 嗯、
0: 到今天还没有用完、在家附近他还是会去，可是呢那个店从 Tampines 搬去牛车水，又搬去 Plaza Singapura 再搬回 City Hall、他每次想到要去的这么远他就不想去了。
1: 诶，我也会耶，有时候想说要签那个配套的话，如果真的太远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耶。对，1638就说 Yes，配套我还是会考虑签，但绝不会盲目，只有再多几次光顾体验良好的，建立了一个信任度之后呢，我才会考虑去购买。
0: OK， 梅香说千万不要签配套，她姐姐就是签那种脚底按摩或者身体的那种配套、然后呢哇，她说哇被骗了9000多块耶，
1: 哇我太多了，
0: 最后报警处理，全部钱讨回来。
1: 他是签了什么？可以
0: 对呀，
1: 脚底按摩哎、
0: 怎么可能九？哦，哎呦，
1: 是有签到指甲去的，是不是？
0: 是，
1: 对，0729就说以前有签过护理头发和生发的配套，每次呢配套只用到一半，然后他们呢就又会推销新的配套，要你继续的签，就是要把人牢牢的套住在他们那里。
0: 哎。听众8930他就说其实如果信誉比较好的商家，小的金额少过50块他觉得还可以。他也说有一些早餐店像也是有早餐配套的。
1: 是，那些早餐配套哦，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应该高价钱不会很高。
0: 金额不高。
1: 肯
0: 定不会多过100。
1: 是。
0: 然后如果你每天都喝咖啡的话那就可以考虑了。
1: 就划得来。对。老王就说 No， 我绝对不会，看了很多的早报的报道，有关于啊理发的、美容的、健身中心等关门事件，钱拿不回来哪里还敢啊。所以你看平常哈、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就是要看早报。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
1: 老公的蚊子放出来进行交配，不是越变越多吗？说好的灭蚊呢？
2: 雌性的蚊虫它没有携带这个沃尔巴克氏体呢，即使产下了卵，它们的胚胎也是无法发育和孵化。
0: 新加坡的伊蚊绝育计划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怎么更好地守护家人的健康？这一期我们请到国家环境局的专家亲自解说。周一至周五下午3:40啊，原来是这样，带你了解生活大小事。错过节目，每周五下午4:40完整版准时上线。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BKE 之后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温暖的，但是空气污染指数就介于95至128点啊，所以呢，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出门的时候戴一下口罩哦。那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九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全球及亚洲富裕家族对新加坡信心持续。在过去五年里，新加坡私人银行业客户资产增长了大约 50%， 其中2024到2025年间客户资产增长了 15%。此外，在过去三个月里，新加坡私人银行业小组银行成员开设的所有新账户中，将近一半是在一个月内完成。自去年年底以来，这个小组的大多数银行成员的开户时间中位数也有所缩短。副总理兼能源贸工部长严金勇昨天在全球亚洲家族理财办公室峰会开幕致辞时宣布这些消息。严金勇也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对于过去五年新加坡私人银行客户资产的增长，他说，这反映出全球及亚洲各地的家族对新加坡作为财富管理中心以及长期合作伙伴所持有的持续信心，我们必须继续深化这种信心。随着现有社会服务项目扩大援助范围，加上新推展的项目惠及更多有需要者，公益金在2025财年的拨款超过8000万元，创下历年新高。这些来自本地企业与个人的善款用于支持340个项目，让超过13万人受惠，比过去三个财年年均受惠者增加了 45%。公益金在昨天的年度颁奖礼上公布2025财年影响力报告部分数据。对于2025财年拨款及受益者显著增多，公益金在文告中说明，这主要因为现有的援助计划和项目进一步延伸触角，包括扶持更多有需要的家庭。与此同时，新推出的项目也惠及更多人，这包括去年底在乌节路 Scape 中心正式开幕，由国家福利理事会连同多方伙伴设立的第一个青年心理健康中心 Grove。32岁男子涉嫌在直洛布兰雅林祖屋持刀连捅两人，两名分别是73和53岁的男子受伤紧急送院之后，较年长者因为伤势过重不治。嫌凶在事发之后自行报警，并在案发现场附近被捕，将在明天被控谋杀。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晚上发文告说，警方在傍晚6点左右接获求助通报，指直洛布兰雅岭第61座祖屋需要协助，警员10分钟内迅速赶抵现场。警员在祖屋楼下发现了两名受伤的男子，其中73岁男子倒卧在地不动，送院之后伤重不治，另一名53岁男子则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送院治疗。警方透露，32岁的被捕男子相信是单独行动。根据刑事法典第3021条，谋杀罪名一旦成立，他可被判死刑。泰国积极发展旅游业，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对外开放的旅游天堂，但随着游客大量涌入，资源被挤占，以及部分游客缺乏尊重的行为增多，在当地引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强烈。有鉴于此，泰国政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设游客天堂的开放边界。帕岸岛是东南亚最热门的旅游胜地之一，每年接待超过100万人次的海外游客。泰国限制外国人对酒店、餐厅等行业持有多数股权，原则上也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不过，一些外国投资者找泰国人充当名义大股东，自己实际控制企业，再通过公司购地，这种代持结构属于违法行为。帕岸岛酒店与旅游协会主席纳鲁蒙说，有些投资者纯粹为了商业利益，既不回馈也不造福当地社区，当地人担忧自己最终会被排挤出去，或在自己的家园失去立足之地。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宣布，将主持调查日前在美国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个人可能已经全部遇难。新华社报道，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昨天发布声明称，失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的飞机，隶属于一家名为维度医疗航空的公司。 此前，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司宣布，机上六人，包括四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患者以及一名随行陪护人员，在坠机之后都被推定已经遇难。声明称，失事飞机上个星期六从百慕大起飞，在接近美国波士顿地区时，机组人员报告遇到电气故障，随后飞机快速下降，并在南塔基特以南与空中交通管制失联。根据国际协议，调查应该由飞机登记国，也就是加拿大主持，美国相关机构将提供协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要听，
1: 记得锁定啊
2: ，Lisa 一定要听啊。
3: 这一届的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对新加坡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1: 七项大奖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3: 随随便便的人
1: 真的。
3: OK， 新加坡的五部作品15项入围啊，成绩亮眼，当中当然包括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很快在空中我们要迎来这一届入围最佳女主角还有最佳男配角的杨燕燕还有林伟文。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YE 网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 网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还有 Bradley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品牌，包括了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COO、 Kia、 Leap Motors、 Lexus、 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1: 10月24号至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2: 为了让残障者和他们的家人能够更有信心的面对人生各个阶段，由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所率领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报告推出了三大重点方向支援计划，这些计划不仅关

0: 注短期的需要，更希望通过长期机制与多方合作，更全面提升残障者持续就业和融入社会的能力。政府也会提供更多支持，鼓励雇主主动聘用残障员工，协助他们积极融入职场并留住他们。
1: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残障的群体，有时候遇上时甚至会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微笑打招呼或者是避开眼神的接触。很多时候这是出于我们对对方的不了解，他们其实与我们大家一样都面对生活的压力，也会担心就业的问题。跨部门政府工作小组发布的报告就谈到残障者和他们的家人的两大担忧。第一担忧就是18岁断层的困境，各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在特殊教育学校里有着周全的照顾，可是一旦他们年满18岁毕业时离开学校的保护伞，许多家庭就会担心孩子能够找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吗？接下来的日子他们能够真正的融入社会吗？第二个担忧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找到工作，他们也会担心工作不稳定。当局的调查就显示，只有大约24%的残障者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一年，能够做满7年的甚至只有2%左右。小组这次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就是针对问题的核心，提供更多针对性的扶持和援助措施，要让残障者跨越障碍，拥有自信的人生。
0: 那我觉得要成功的推行这个政策，主要有这个三个核心的价值哦。第一个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从被动的私语转向主动的一个赋能，那也就是说根本上就要改变哦，就是一种想法，我们不仅仅是为残障者提供短期的生活救济，而是通过长期的机制发掘他们的潜能，让他们能在社会多做一份贡献哦。第二呢，是多方共同协力的要达到的一种生态化的支持，因为政府推出来的毕竟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政策要真正的落地哦，其实就是要依靠政府啊、学校啊、雇主以及社会大众形成一个无缝衔接的生态圈。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愿景，目前我们做的不错，可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重建一个有尊严的全包容的社区，让残障者走出噪音的时候完全是没有一种心理上的负担，他身边所接触的人基本上都能够接受他们，也能够给予他们信心，让他们有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
1: 那么作为雇主和作为社会大众的我们，可以怎么实际的帮助到残障群体呢？我想首先雇主在聘请残障员工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给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来留住他们。在这方面，政府正在整合并简化现有的雇主津贴，比如推出残障人士雇用津贴。那有一些商场是展开了试点计划，例如巴耶利巴中心购物商场主动为残障者打造无障碍的友好环境，并且提供工作的指导。在社区层面，我们一般人能够做的其实很多。国家福利理事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过去一年里，只要和残障者互动至少2次的人，对他们的态度就会明显的更正面，也就是说接触是消除偏见的最好方式。例如在小贩中心遇到残障者时多一点耐心，在电梯里给他们一个微笑或者主动打个招呼，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日常生活中释放日常的善意，相信就能够让残障群体暖在心中。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十月六号，农历8月26。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得到四颗星的是射手座、天秤座，其他的星座可以得到三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就是啊，讲座级的大来宾。
3: 讲座级，希望他们今年可以得奖。
1: 欢迎我们入围金马最佳女主角杨艳艳小姐。
4: 大家早上好，963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谢谢你们的祝福。
1: 最佳男配角林伟文先生。
5: 大家早上好，963好歌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金马那个今晚音乐来，
3: 我忘记准备，你们先聊一聊。我准备。
1: 我们灯完你要找到哦。
3: 没有那么快，我还要打字。
1: 这是我一个身为一个台湾人哈，从小就是金钟、金马、金曲，台湾的三金是可以说是对台湾人哈非常重要，跟对华人世界非常重要的金马影后来。这一次的第三次入围，对不对？
4: 对，这是我第三次入围。
1: 你就是命中哎，就是每次入围，每次就中。
4: 你现在讲这样子讲，我会紧张哎，
1: 就会紧张吗？
4: 会紧张，对呀、啊，因为我想我们能够努力的部分已经都做完了，
1: 是
4: 真的。我们在拍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努力都已经做完了，所以现在就看天意呀、啊，这就是天意了吗？
1: 天意哈，
4: 对呀、啊啊，我也没办法再努力了，就是这样。
1: 哇，
4: 我可以努力变美，让我在金马那天晚上很美很美。
1: Hello， 小姐，你本来就是美的，你没有愁过。
4: 谢谢。
3: 哎呦，好会说话啊、
1: 哦！
4: 真的不愧是台湾人。
1: 我爱啊！
3: 你爱什么？
1: 至少我们陌生人，我有出了一点力啊。
3: 哪一点力？
4: 我的浩浩老师，
3: 对
4: 对对对，你们谁还没看电影的，一定要去看。
1: 对啊，对，还没开拍，我就先教他们两个唱歌了。
4: 是的，
1: 到开拍的那一天，还去跟他们混到凌晨4-5点呢、欸。
3: 所以这一部电影，你有小小参与在当中？
1: 没有小小，就一点而已。
3: 一点，
1: 对。本来有说要找我去那边做、欸，
4: 是
1: 去当观众。
4: 幸好没有去、
3: 那个，看了飞一下，
1: 晚宴。
3: 看了飞一下、啊，不错啊，
1: 还好我没有，还好我就说不，我在旁边教就好了、因为我看到那个谁，林世昌老师啊，
4: 杨世斌老师
1: 、就在那个轮椅上要睡觉了嘞，
4: 因为那天我们拍了，我们从晚上7点就准备，没有，我们从五点多六点
5: 就
4: 准备，然后拍到第二天就天亮。
1: 对啊，凌晨4点、啊、回到家都5点了。
4: 对，
1: 是
3: 对于入围金马，艳艳可能是常客了。但是另外一边，伟文是第一次入围，我相信你的心情跟艳艳可能很不一样。
1: 先给你热烈掌声一下。
5: 第一天当然非常开心，然后第二天就开始焦虑了。
1: 为什么？
5: 有很多压力，因为很多媒体在报道，然后他们有那个期待，然后我就觉得哇，很 stress 这样，
1: 背负着很大的重任，对不对？
5: 对。
1: 除了当然自己第一次入围，然后第一次这种开心的这种氛围，抱着很多人想要说新加坡之光哈、哦、这种。对、哦、
3: 但你
1: 平常心，平常心，真的
3: 如何控制这个压力呢？
5: 吃好吃的东西就行了。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的、
3: 啊哦、看不出哎、
1: 所以你该不会一入围之后，你第一天之后隔天一直自己在家里炒福建面？
5: 没有，其实那时候
1: 解压舒压。
5: 其实那时候跟燕燕说，如果这部电影可以入围最佳影片的话，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去。然后我的计划是去吃牛肉面，然后是去冲浪。我觉得哇，好爽，我又可以去旅游了。
1: 哇，太好了！
4: 这就是他最想入围金马奖，就是为了要去吃牛肉面跟去冲浪。
1: 每一个人哈、很多电影人哈、一生为电影打拼，为电影而活，还不一定会入围金马奖，
4: 真的。
1: 所以伟文大哥，你是有去拜神，还是你去做的什么有可以祈福加持的事情？
5: 没有，我就是我们就是 拼尽全力的在演吧。
3: 是，
4: 我们跟你去城隍庙唱歌，唱歌台
5: 啊。啊，对，
3: 好、哦，说不定城隍爷有保佑
1: 啊，
4: 吴波比，
1: 对对，吴波比，真的吴波比啊，
4: 真的哟。
1: OK， 所以自己有是计算了，差不多收了几通简讯嘛？你应该简讯超多，你们两位。
5: 蛮多的了，
4: 蛮多的，
1: 是哈、嗯，大家都替你们很开心。
4: 除了在网上有很多朋友祝福我们，当然就我们自己的手机也一直很多朋友来祝福我们。
1: 是，我是其中一位，对不起，打扰你们两位了。
4: 不会，怎么会打扰？
3: 但是后来在访问当中，陈哲艺导演有说，希望杨燕燕可以陪凭这一部电影，再拿一次影后，三部曲就圆满了。嗯，我相信这个压力非常非常非常大吧。
4: 我没有压力的，
3: 管他讲什么。
4: 对呀、
3: 啊，他要讲给他去讲。
1: 对，
4: 我没有压力的。
1: 真的呢，你们的压力是相同的，一个是要拿第三座，然后一个是第一座。
4: 嗯，没有哎、欸，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去那边，然后见见老朋友，然后会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看看大家很棒很棒的作品。然后这次入围的女主角们，其实有几位我都是认识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宣传《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时候，在香港认识的啊，然后我在柏林认识了翠翠，然后知道大家入围的时候，大家就互相恭喜，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棒很棒的。我想第一次入围的时候，你谁都不认识，就是跟你一起入围的人，你谁都不认识。然后到现在第三次入围的时候，跟我一起入围的朋友，对、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变化，对我来讲很棒，我觉得太棒了。
1: 所以如果金马评委的话，他就不可以有赛，有那个不可以竞赛。
4: 哎，是的，对不对？是的，因为金马评委现在其实我们都也不知道谁是评审，
1: 是因为你也做过金马奖的评审嘛？
4: 对的，没错。
1: 对对，那譬如说。当这一次入围者就有机会可以去，可能是颁奖。之前你是有颁奖，
4: 是的，我有颁奖，我颁过最佳女主啊。对呀、啊，
3: 但那个整个感觉很不一样吧？坐在台下等着领奖，跟去参与金马奖的感觉，
4: 我都很不一样，我觉得。
1: 所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请问一下，你喜欢颁奖还是喜欢领奖？
3: 当然是领奖啊，
1: 当评审。
3: 当然是领奖。
4: 我当然喜欢去看电影啦。哎、
1: 欸，好，
3: 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963的脸书上网看到杨燕燕非常可爱的表情。接下来要问伟文了。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你说你想要去看一看其他入围者的作品，再评估一下自己的得奖的胜算是多少？请问你？
5: 没有，
3: 如今觉得你的胜算是
5: 还是没有机会看到。
4: 我们十号有一个 watch party。
5: 哦，什么？
4: 十号不是要看那个电影？
5: 哦，对对对对对、啊，其中一部叫《双喜》的，
4: 对，
5: 然后其他另外三部是都没有机会看。可是看了他们的故事大纲，都是那种非常活泼、非常忙碌，就是那种。节奏非常
4: 快
5: 的电影，
1: 双喜我看过了，
4: 对，
5: 所以我们这部是比较近的，
1: 感觉不一样呢、啊，
3: 可能胜算也比较高一点，因此
5: 希望吧，希望这次
4: 有好的成绩，
5: 这次评审喜欢那种打太极的感觉，
4: 打太极，哦、你打太极吗？你在戏里面有打太极？
1: 就是七项就拿七，
5: 以慢打快吧。
1: 就这样，七项就拿七项吧。
4: 我们应该不是入围最多奖项的一部电影，好像香港的一部电影，它入围了九项，对，九项
5: ，
4: 对，九项。
3: OK，
4: 对啊，
3: 好，
4: 它的对，而且除了新加坡，除了《我们不是陌生人》之外，还有其他两部电影，四部电影都入围了，对对，
3: 也希望哈其他的电影也可以有好的成绩，当然希望《我们不是陌生人》可以把奖项抱回来。我们听一听歌曲，休息一下，之后再和林伟文还有杨燕燕聊天。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 Raffles Boulevard 往 Temasek Avenue 的方向，在 Temasek Boulevard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2: 空中记者会
3: 今天请来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入围我们金马奖第63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欢迎燕燕、伟文哥。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欢迎两位。我们刚刚在私下也有聊，他们在为金马奖做准备。
3: 是的，而且刚刚两位风尘仆仆来到这边，原来这么早的时间两位还去健身了嘞。
1: 为什么要健身嘞？
3: 为了要穿好看的礼服啊。
4: 对了，
5: 为了要长命百岁。
1: 长命百岁
4: 才不可能呢。但我觉得因为伟文身上的肌肉很发达，我知道他健身很多年。我是有做别的运动，我有瑜伽什么，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开始健身。
1: 是，因为我到了，那这次为什么会突然间开始要健身？
4: 到了一个年纪吧，我觉得需要开始健，把我的那个肌肉给它健起来，才能够好好的走路，才能够很有力的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3: 没有，你看你柏林的那件衣服很美啊，
4: 谢谢，
3: 整个大肉相间啊，
4: 谢谢。但是那个肌肉就是肌肉量是会流失的，所以你不去建，把它建起来，它就会慢慢消失。
1: 燕燕的理念跟陈丽仪是一模一样，
4: 是。
3: 伟文哥刚刚呢，我们在稍早之前，他有露了他的
1: 手臂的肌肉，
3: 这已经不叫小手臂了。这个是肌肉男的肌肉，给我们看一下。哇，
4: 可以给我看，可以再看一下吗？
3: 可以有 live 直播，直播可以看一下，
4: live 一下。
3: 哇，大发达的肌肉，
4: 不行，这样我也要小秀一下，我也是有的。
1: 这个可以，
3: 这是一只大老鼠，一只小老鼠。
1: 那你们两个就刚好了，全部去露手背了，在金马奖的红毯上。
4: 我没有办法跟他比，不，我是女生的线条美，他是男生的线条美吧？我
3: 是，反正你们两个出席金马奖就是力与美的组合，
4: 那是确定的，那是肯定的了。
3: 对，伟文哥现在为金马，你们两位除了健身之外，还为金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服装？
1: 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去找吧，
5: 在非常积极的物色服装，因为以我 IG 那种跟踪人数，我借不到衣服，所以帮忙。
3: 大楼兄，
1: 不可能，现在已经有金马奖加持，应该有一些比较好了。
3: 燕燕有很多很多赞助商
1: 啊，燕燕的一些礼服可以给你穿，
3: 不是他的啦，他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赞助商，很棒的品牌啊，对不对？
4: 这要谢谢我的 stylist 吧，
3: 还是你们两个要穿个
1: 情侣装？
4: No， 哈哈，
1: 不要给建议。
4: 我们已经从那个
3: 荧幕情侣啊，
4: 对，我们已经从那部电影抽离出来了。
3: Okay.
4: 演完之后，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
1: 陌生人。
4: 对，现在我们也没有说陌生人，我跟伟文是
5: 很好的朋友，
4: 很好的朋友。对，然后我们可以天天健身，天天见面也不会吵架，我觉得还
3: 看得出，看得出，因为他也吵不赢你。
4: 哦，也对。
3: 他就是这么样的直男，就是绅士的直男，gentleman 的这样咯。
4: 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家人啊，我还是会约的，因为10月1号也是 Regine 的生日，
3: 是，
4: 所以10号我们就约了要见面的了。然后想说，不然我们约了见面来我家吃，我们只能吃沙律，
1: 为什么？
3: 还是要保持，
4: 要
3: 保持身材，
1: 要开始一个月开始
4: 吃的很健康，要开始吃很健康，然后看电影了。对，
3: 是我们哥有没有什么想法？说你有想说要穿什么样去走红毯吗？
5: 男生都是那个
3: 西装
5: 吧，
3: 里面不要穿，穿西装外套就好。
1: 哇。Ideal
5: 不行，应该会冷死吧？
3: 不会，你可以的。
5: 我蛮怕冷的。
1: 好好教你，那个西装里面塞暖暖包，
4: 对，
1: 为了好看。
4: 对。
5: 我现在穿 T 恤在这里，我都几乎在抖了。
4: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冷吗？
3: 为什么？
4: 因为人家体脂很低
1: 没有脂肪。
4: 我们一点都不冷。
1: 没有脂肪，
4: 你冷吗？
3: 我更不冷。
1: 说回这一次的这个入围哈，伟文那个演技方面，这一次真的是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肯定，你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很有感触的吧？
5: 都是被陈志毅导演逼出来的，可是这是好的方面，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不晓得我有这种能力演出这样的东西，就是不是靠 肢体语言的，而且只是用眼睛或者是某一些的脸部表情。
3: 嗯，他逼你什么？
5: 他就是把我们逼到那种几乎快崩溃的，几乎快崩溃，然后你就算了，我什么也不用想，我就听他的，我就用最放松的方式去演就好了。
3: 是不是会？是不是有一种，譬如说，你本来在家里都哇万全的准备，看好剧本了，都讲说要、自己已经设定要怎么演，然后去到那边全部都被他打掉，重新来，是会这样吗？
5: 会，
4: 常常会这样啊，
3: 真的、哦。
4: 我觉得表演它就是一个，就是很怎么说 present 怎么讲？
1: 就是在当下，
4: 当下，对对，你必须要很当下，就不管你准备了多少，当下他还是会一直在改动。然后我们的对手当天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还是一直会在改动。
3: 哇，很棒的导演哦，就是一直激发你的潜力，一直激发，一直激发。
4: 是的，
5: 对，而且故事是他写的，导演是他，所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角色需要怎么样的表现。
3: 是
1: 哦，他想了很久。
3: 对
1: 于这个表现，这个角色应该要去传达些什么讯息？
3: 对，
1: 最后要问两位，有没有很想赢？
3: 当然想啊，这种问题
1: 有没有？
4: 对啊，你去比赛，你怎么不想赢呢？
3: 对啊，当然想啊。他们两个不会跟你讲那种，我觉得平常心
1: 入围就是肯定，
3: 那是肯定的。
4: 那不，我觉得你们讲的这个都是确定的。入围就是肯定，他真的就是肯定。你想几百部电影里面把你挑出来了，那还不肯定？
3: 那个平常心，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平常，不需要平常心。我觉得就像有那种胜利的心。
5: 那个是学美赛在说的吧？就是 World Peace 那种
1: 选美比赛，
3: 选美比赛是好。那希望呢，两位哈，在11月22号可以抱回我们的金马。
4: 谢谢，
1: 谢谢。是不是有因为电影入围有开始有继续的一些放映的时间哈？你们知道吗？
4: 那是确定的，现在还在放映的。所以如果大家很好奇我跟伟文演的怎么样，
1: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演技可以让他们入围金马奖？
3: 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不去看这部戏，但是你就等到这部戏得奖了，你才会想要去看。但是现在还是来得及的哈，各位听众朋友，
5: 对，去看看看，哎，这两个为什么可以得？为什么会被入围？
3: 是这两个为什么可以好到私底下一起去健身？这两个为什么可以好到两个人一起吃沙律呀、
5: 啊？他在吃的，
1: 我们没有控制的，随便吃的。
3: 好，祝福两位赢得大奖啊！
4: 谢谢，
3: 祝福你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品牌，包括了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COO、 Kia、 Leap Motors、 Lexus、 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1: 10月24号至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周传雄的歌曲《二分之一的爱情》，九六三好 FM 带你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吉兰巴哈之后第四条车道可以避开，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96至128点，请大家戴口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十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2026年首九个月，新加坡投资银行业务收费达到大约6亿938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9.0%， 创下自2021年以来最高的同期水平。根据伦敦交易所集团旗下交易智囊团队昨天发布的数据，在巨型跨国交易与并购热潮的强力推动之下，今年前九个月，我国投资银行活动表现亮眼。报告指出，新加坡在亚太区整体规模中占比是 3.4%， 并在东南亚地区独占鳌头，占整个东南亚收费的 69.3%。在投行排名方面，高盛凭8650万美元的收费及 12.5% 的市占率，斩获今年前九个月新加坡投行费用榜首。星展集团以6110万美元居次，摩根士丹利以5530万美元位列第三。本地第一个结合精神科疗养院与住宿式康复中心的护理设施在后港开幕，共设305张床位，照顾需要全天候护理但是病情已经稳定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同时协助康复进展比较理想的住户培养独立生活及职业技能，逐步重返社区。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为设施主持开幕并致辞时说，精神健康护理不能只是一端是医院，另一端是独立生活，而是需要一套连续性的护理体系，根据个人需求变化，在不同场所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他说，由政府设立的医疗保健运营商先锋医疗保健将协助我国应对这项全国性的需求。新设施采用全新的护理模式，把精神科疗养院和住宿式康复中心设在同一个地点，让住户在护理需求发生变化时，更容易在两种护理设施之间过渡。玉郎岛也面对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为了保护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玉郎集团成立海岸防护团队，专门制定工业海岸总体规划，力求最迟在2045年落实必要的护岸措施。玉郎集团4月1号成立海岸防护署，以集中更多资源增强工业滨海地段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韧性。玉郎集团海岸防护署长张凯文证实，当局正在为玉郎岛制定工业海岸总体规划，以指引玉郎岛的护岸决策。总体的规划细节和发布时间表会适时公布。我国2022年7月启动玉郎岛海岸线研究，涵盖41公里的海岸线，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张凯文说，研究完成之后，玉郎集团将与公用事业局合作，根据研究建议设计必要的护岸措施。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总统特朗普坚定挺台，对台军售量超过47年来的历任总统。庞德伟昨天在 X 平台发布两份中英对照声明，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坚定挺台，也反驳外界指特朗普不支持对台军售。两份声明日期标示为9月27号，都署名庞德伟。他在第一份声明中写道，特朗普总统没有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全面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他们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不支持独立，同样不支持胁迫。庞德伟在另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最坚定的。之后，庞德伟在福克斯星期天新闻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次会面都会讨论对台军售问题，但在习近平上个星期结束访美行程之后，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并未改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有

0: 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自得其乐，星期二早安，我是丹怡。
2: 早安，我是德明。今天星期二啊，有没有风雨呢？根据气象局的预测，没有。今天是晴朗的一天，而且比较温热一点哈，气温最高是35度，记得各位补充足够水分哦。
1: 烟霾还是有点严重。
2: 昨天晚上西部，所以但是我还在烟霾雾中云中跑步，去跑了一个很轻松的短短的30分钟。
1: 哎，请问是室外还是室内呢？
2: 当然是户外了。
1: 哎呦，那
2: 是一边跑一边很小心翼翼的呼吸着。
1: 可是你没有戴口罩啦。
2: 我戴着口罩跑步的话，应该就不去跑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昨天下班的时候走出来，
2: 哇，蛮严重的，
1: 在中部，我的眼睛，我回到家，我整条路上我都在揉我的眼睛，真的很难受，
2: 这么的刺眼。
1: 真的，我没有这么难受过我的眼睛，因为之前烟霾感觉那个指数好像飙得比较高，昨天好像也才一般般吧，看数字，可是感觉身体上的反应还蛮严重的。
2: 有时看数字是一个很不错的参考，但是也要用自己目测，
1: 对，
2: 就自己看嘛，对不 对？
1: 如
2: 果觉得真的不对的话，或者不适的话，像眼睛不适的话，可能可以滴眼药水。
1: 嗯，
2: 那像我跑了步回来之后呢，我就猛灌水，然后漱口、洗鼻子。
1: 啊，对对对，回到家呢，就是尽量赶快的洗漱、洗脸啊，把眼睛、鼻子都给它清洗干净。
2: 那如果真的像我这样子这么无聊的去做运动的话，可能那个强度啊，还有时间就稍微控制一点了，
1: 是、
2: 啊、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让自己太过的疲累了。
1: 对，还是要看自己体质啦。如果撑不下去，就不要勉强了。
2: 就我连在那边散步的人，外面散步的人都少了。
1: 嗯，
2: 所以
1: 老师你还这么的自律啊。
2: 昨天刚好回家比较早一点，比平时早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抓紧时间。
1: 哎呀，值得学习。看到 Sean Go 的简讯了，还有 Sandra 早安2965 LC Chong Johnny Jasmine 还有 Paul Chai 早上好，
2: 早安早安。也看到了像美玲啊 Patricia Lifa 云芳楚云还有慧玲和雪银也来打卡。雪银好一阵子没有看到你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的公传自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读懂内心情绪，关怀身边人，这里是心理漫谈。心理漫谈，昨天我们聊了压力是什么，以及压力从哪里来。今天我们继续和来自周永林临床心理诊所的 Dr. Annabelle 来聊一聊压力对大脑、身体和心理的影响。很多时候呢，身体可能会比我们更早的发现我已经压力很大了，比如说心跳加速、呼吸变快、肌肉紧绷啦、拉肚子，然后头晕、耳鸣等等，其实呢是和压力有关的。那么有一种说法是说，这和我们身体的自律神经系统有关，自律神经系统失调了，是这样子吗？
2: 180先是这些症状呢，其实是个保护性的症状。所以当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有这些讯号，要跟我们的大脑联系，说要怎么样的去反应。所以这个系统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脑里面的系统。然后英文呢，我们就说是 hypothalamus， 我们的这些很自然性，我们的心跳、我们的体温，这些不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可是当我们的大脑收到这个简讯说，诶，前面有危险，那我们的大脑也就会传简讯去我们的头脑的另外一个部分，说要怎么样的去面对。比如说让我们的肌肉开始移动的一个传简讯去叫我们有 action base。 所以比如说如果现在有风险，我们的大脑就会说跑，那我们的肌肉就会变成很紧绷，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心脏跳多快，就会准备我们的身体去面对这个危机。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身体常常都在跟我们传简讯，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很忙啊，然后可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身体在跟我们联系说你应该休息了。
0: 有时候我们确实不会觉察到，可能以为诶这是偶尔的，或者是为什么，比如说是慢性的压力，我们并不是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嘛，所以确实是很容易忽略的。然后刚刚 Annabelle 也提到，就是身体的本能的反应，那么会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 fight, flight 和 freeze？
2: 对，所以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准备 fight, flight, freeze response 去面对。我们的 hypothalamus 里面呢，就有一个东西叫limbic system， 是管理我们的情绪的。那如果我们的 limbic system 看说这个情况是很恐怖的，我们紧张，它就会传简讯给大脑说我们要跑，那代表是 fight 或者 flight，或者有时候我们也会 freeze。 所以可能在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场合，比如说你驾车的时候，如果有人忽然间插队，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生气，然后你就开始要有举动，那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会开门要骂人要打人，对吗？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的大脑接受到这个是个危机，然后我们就 send a response 说我们要打，就是 fight。那有时候另外一个举动可能是 fly， 那可能在一个工作场合，可能你的老板在公司里面就骂你了，或者是说你两句，那周边的人可能都听到，那我们就会觉得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就会觉得很紧张，那时候我们的头脑也就会传个简讯说 fly， 那就是跑，那我们就要躲避，我们可能就会当时就会比较避开我们的老板跟同事。
0: 那么 freeze 又是什么呢？
2: 如果你在演讲的时候啊，那忽然间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可是你根本没有准备，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思考过，那可能在那个时候你就会 freeze， 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说怎么反应。
0: 那我想请问，这种本能的反应都是即时性的吗？马上出现然后就结束，还是它有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应激的状态呢？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fight, flight, freeze 其实是我们很基本，我们很原始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的头脑有不一样的系统，一个系统就是这个比较原始的，可能我就会破口大骂，或者可能会有不健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另外一个系统就比较慢，缓慢，这个英文我会说是 higher order functioning， 就是说你要慢性，你要大回一步，然后你要先处理你的情绪， 问自己说你要做怎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是比较健康的反应，你才去反应。比较原始的一个反应是要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可是如果我缓慢一下，我可能就会考虑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让我还是觉得比较安全，还是会让我处理我的压力，可是呢进行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3: 多变的世界
4: 还有我和你
3: 守得住永
1: 远。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6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6: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7: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6: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万芳的多事的秋，之前是陈升的歌曲然而你不会知道。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Dunyan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Kiam Hock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道路上是有障碍物的，请小心驾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3: 至理名言昨天提的是父爱创伤，说的就是孩子小的时候父亲没有好好的接住孩子的情绪。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接住其他人的情绪，也就是给予安慰。或许我们会不自觉的在安慰他人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急着当灭火队。怎么说呢？在帮他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啊，但是在这两天的至理名言，我们就来学学四个原则。特别在提供安慰的时候啊，要成为真正能够接住对方的人。接住什么呢？今天就来说说。常常好心的安慰人，反而换来了反效果。朋友抱怨工作好累，我们就会回说，那干脆换个工作啦。对方瞬间沉默下来了。又或者是孩子委屈哭诉，我们做父母的就会回，这件事很小，不值得伤心，不要哭不要哭。哎，这个时候孩子反而哭得更大声了。其实我们明明是出于好意，那为什么对方听了反而更糟糕，反而觉得我们说的话很刺耳？难道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安慰错方式了吗？看来是常见的四种没有效果的安慰。其实我们都在踩着安慰的地雷啊。面对别人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经常像看到火苗一样，想方设法立马拿起灭火器，因而常用以下的几种方式来安慰。首先，命令式，不要难过了，不要害怕，不要伤心，不要灰心，不要哭，你要勇敢起来，这是一种命令。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淡化式的，哎呀，事情没那么糟了，哎呀，想开点呢，凡事看好的一面，真的没什么的啊，没这么严重的，没事没事，把它淡化了。其实真的没事吗？其实是真的很有事情啊。第三种无效的安慰法呢，就是转移式，别想了别想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吃大餐。一句别想了，尝试转移他的视线，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三种方式就是急救式，急救法直接出谋划策，给建议，跳过情绪这个阶段，给他讲方案，告诉他怎么解决问题。但是谁不知道问题要怎么解决，谁没看清问题所在，更多就是情绪没有被接着。为什么我们总是作为这个旁观者，在安慰对方的时候要急着去灭掉对方的情绪呢？其实安慰的背后啊，是在处理自己的不适感。怎么说呢？对情绪的忍耐度很低，当对方的情绪消散不去的时候，我们感到不耐烦，感到愤怒。我们通常心里会这么说，即便没有说出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可以说的都说了，安慰也好安慰了，鼓励也鼓励了啊，请你吃饭也请了，那你干嘛还是这样子？这时候我们感到焦虑，作为这个旁观者不耐烦，因为我们无法承受对方的痛苦，还有真实的脆弱感。看到你哭，看到他闷闷不乐，看到他崩溃决堤，我们作为旁观者感到不舒服。让你别哭，看到你痛苦，我感到无能为力，叫你赶快没事。其实这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这个安慰者的问题。所以本质我们是急着让对方好起来，往往只是为了消除我们自己的焦虑和无力感，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作为一个安慰者，我们真正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真正要扮演个什么样的角色。作为安慰者，我们到底是为了谁？为了对方还是为了自己？所以有效的安慰的本质是什么？情绪不是需要被解决的一个故障，有效的安慰的本质不是让对方的情绪立马消失，难过立马消失，这个伤心马上消失，又或者是愤怒马上消失，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让处在漩涡中的人知道，首先你不是一个人，再来你的感受不会被否定，不管是害怕， 不管是难过伤心，又还是个觉得很脆弱，这种感受是 OK 的。还有，你不需要为你为有这些情绪而感到羞耻，这就是安慰的本质，让对方有这三方面的肯定。至于安慰，其实有四大原则，明天这里名言在10:40再和大家分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曾庆瑜的随风而逝。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残障的群体，有时候遇上时甚至会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微笑打招呼或者是避开眼神的接触。
3: 18岁后的断层困境，这我想也是很多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在毕业后要面临的残酷现实。
2: 许多特殊孩童的家长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往往是，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3: 整个社会大众应该也要协助打造，让他们生活的更有尊严的一个社会环境。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
5: 是的，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那就包括了 Honda、 Hyundai、iCar、 IM Motors，
0: 还有 JCOO、 Kia、 Leap Moto、 Lexus、 Maxus 等等。
5: 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0: 10月24和25号上午10:00到晚上9:00，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5: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齐秦的歌曲《痛并快乐着》，就刚才这里名言的分享 Jessica 说，压力不快乐，忧郁走不出来，透不过气，需要的话呢就要看专科心理医生，会有所帮助哈。说容易，要做真的是难。以前人的观点呢，就是对看心理医生有抗拒感，认为就是精神错乱就是一种病，而且是避而远之的。希望这个概念呢这些年来会有所改变。确实是啊，大家对于这个心理生病，情绪生病，我们就说了，就好像伤风感冒一样，它会来的。它会来的话呢，也表示说它也会走的。重要的就是要去正视它，如果需要的话要找医生的帮忙。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Hello, Lin, 还有秀珍，另外是 Wilson 来打卡了 ,David 和 Danny Leong, 还有 Patrick。
1: 早安 ,Vanessa, 0721的这位朋友，还有 Francis Wong, 早上好。
0: 今天是星期二啊，星期二这个时候啊，要把大家带到这个樟宜机场第三大客大厦。不晓得最近你到了那里去了吗？看到了这个很厉害的地方吗？
1: 就是 TWGT 这个茶呢，他们在10月1号在樟宜机场的 T3、哦、第三大客大厦揭幕了全球最大的旗舰店，而且第一次引入什么呢，博物馆的概念，在这里呢展示了历时15年呢从各地收藏的超过170件古董茶具，还有超过50件俄罗斯古董茶饮。
0: 我觉得它气派十足啊，很有气势。因为面积大，而且它这个天花板很高，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啊、还有一大面的这个它叫做茶墙、其实就是把他们的那个瓶装罐装、很多颜色的很漂亮的，对不对？
1: 对，
0: 五彩缤纷的，就在叠在这个茶墙上、就变成一幅画样子，
1: 真的很美。每次走过呢就看到哇，富丽堂皇的，好像走进皇宫的感觉。
0: 它其实就是一家专卖店嘛，卖茶，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说了，现在哦，零售面对很大的挑战，实体店特别是，所以看到这些零售商哦，在他们的这个店面呢、经过一番的，当然这个我觉得成本不低的装修和设计之后，
1: 是
0: 把它变成一种体验概念店。你走进去不单只是买东西而已，更多就是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你和这个产品的一种联系。
1: 对，不只是让你看古董哦，而且你会了解到比如说不同的瓷器它们来源是什么，它们适合泡什么茶，它们的壶身的图画是什么样的意思等等。在你会了解到什么中国啦，古今中外各种古董茶具，紫砂壶、青花瓷等等哦，就像你说的体验感，我们拓展我们的文化认知。
0: 所以在买东西在喝茶的同时呢，让你长知识，就让我联想到不久前我到怡宝去嘛，他们有一个夜市，其实它的主题是咖啡，各式各样的咖啡的摊位，这些摊位都是小本经营，都是一些业者或者是一些可能纯粹咖啡爱好者他们设的一个摊位。然后同时那边还设了一个小小的展厅，就把这个海南咖啡怎么来到东南亚，怎么来到马来西亚，然后白咖啡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把它写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讲解版讲解图。所以我觉得你到了那边不单只是喝咖啡买咖啡，而且还可以让你了解你在喝些什么。
1: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又想起之前呢，现在从今年9月20多号开始，我们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呢也正在举办敦煌展览哦，敦煌特展，就是把莫高窟呢等比例的复制，首度的亮相东南亚。这个我觉得哇，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很想去看看。
0: 周末有时间，不妨去走走看看了。好了，11点新闻之前，我们来看看外头的交通情况。PR1往大市方向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不久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了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同时也看到 Havelock Road 往 Saibu Street 方向过了 Kim Seng Road 的和乐路，有车子抛锚，第四条车道受影响。
1: 今天是天气晴朗的温暖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我国发展数码金融之际，也要让人力处于转型的核心，而不是让科技取代人类。因此，我国必须为员工提供培训、时间和机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岗位。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职总副秘书长陈国民今天为2026年数码资产峰会主持开幕时发表上述谈话。陈国民指出，随着数码金融不断发展，一些工作会实现自动化，工作岗位将发生变化，我国员工也需要新的能力。对于员工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跟上变化，也要获得培训、时间和机会，以转向更好的岗位。在职总，企业转型和人力发展必须齐头并进，让员工可以在变化中蓬勃发展。他提及，企业可以透过职总的企业培训委员会计划 CTC 资助计划，获得最高 70% 的资金支持，用于转型，而且帮助员工获得更好的技能、工作与职业发展前景。
0: 长期乐捐渐渐成为本地的民风，加上更多企业和个人响应 SG60 的长期募捐号召，新加坡公益金在2025财年筹集的善款大约 58% 来自定期捐款，比率至今最高，和2015年财年的大约 18% 相比，增长非常显著。55岁的新任公益金主席许同民最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对本地定期捐款比率持续增长感到鼓舞。他表示，公益金的更大使命是建设一种持续参与行善的社会风气，打造一个更有爱心的社会。公益金上财年筹集的善款也创下新高，共达到8500万元，其中超过8000万元已经用在资助社会服务，其余款项暂时转入储备金，供日后拨款。公益金将致力维持这个良好势头。
1: 本地慈善组织义安公司捐赠超过1400万元给义安理工学院，协助来自贫苦家庭的学生，并为学生提供到海外学习的机会。义安公司昨天把1440万元的捐款支票移交给义安理工学院，仪式由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见证。义安理工学院的文告指出，捐款将用在提供助学金、奖学金和学生补助金，同时也将用于资助学院的教育基金和运营需求。这笔捐款也将协助学院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能更深入地了解新加坡以外的世界，并使他们具备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所需要的技能与信心。文告也指出，每年有超过4000名学生获得助学金，有助于减轻他们肩上的经济负担，使他们可以专注于学业。
0: SpaceX 和特斯拉股价反弹，推动全球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在时隔3个月之后，身家再度突破10000亿美元，大约是1.28万亿新元。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马斯克的财富在昨天增加了大约650亿美元，达到10400亿美元。10月以来 ，SpaceX 股价上涨13%，特斯拉则上涨6.7%。星期一收盘的时候 ，SpaceX 股价报171.09美元，上扬7.6%，特斯拉也涨了2.2%，达到378.73美元。SpaceX 今年6月第一次公开售股之后，股价一度大涨，使得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的富豪。不过，随着市场担心公司股估值过高 ，SpaceX 股价随后回落，马斯克也很快的跌出了万亿美元富豪的行列。截至7月下旬，马斯克的财富较高峰缩水超过6000亿美元。这个规模超过彭博全球500大富豪榜中，除了马斯克以外，任何一名富豪的全部身家。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小虎队庸人自扰。早安，我是董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我们来到了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对吧？
1: 第一个星期二。
0: 上个星期，或者是说过去的几个星期二，我们的这个主题啊，音乐主题就是想念你系列嘛。想念完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过也到一个阶段了。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二，我们来一个神仙打架的十年，如何？
1: 哎呦，什么是神仙打架呢？
0: 其实啊，也跟这个音乐总监，两台的音乐总监聊过啊，讨论过啊， 就发现呢、我们963当然就是以八九十年代的歌曲为主为多嘛，偶尔也会有几首是2000年后初期的歌曲。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的主题啊，所谓神仙打架，就是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里面，其实好多的，特别是港台啊，我们这里其实也有好多这些歌手辈出的年代，
1: 是
0: 很多的好歌也在那个年代出现了，创作出来了。
1: 对，哇，这样在这个星期二的单元，我们又可以听到就是有别于平时听到的曲库中的歌曲哦，2000到2010的年代，好期待哦，今天会介绍什么呢？
0: 他出道的时候，我不晓得丹怡出世了没有。
1: 我知道其中一位出道的时候刚好是我出生那年啦。
0: 今天我们这两位大神仙是一位是本地音乐才子，
1: 是
0: 林俊杰，另外一位是台湾的音乐才子
1: 周杰伦。就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进入神仙打架年代星期二的系列节目，先来听听林慧萍的新恋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本地音乐人林俊杰，他在2003年发行第一张他的全个人创作专辑《乐行者》，由此正式出道，而且也凭借这张专辑《乐行者》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1: 2004年呢，他因为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中的歌曲《江南》人气爆红。
0: 既然提到江南，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给大家介绍《江南》，林俊杰的创

0: 华语乐坛还没有流行中国风哦，江南的实验性呢被认为太强了，十几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投票选江南这首歌，一度面临呢不被收录在专辑当中的结果，全靠林俊杰的坚持，这首歌才可以面世，最后成为他标志性的经典作品。
1: 也幸好林俊杰坚持啊，所以才会有了这首歌曲江南。那么里面说的并不是一首单纯描写风景的歌，而是一首借着江南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就他唱出的就是关于宿命，唱出了遗憾的一种悲情的一首情歌。
0: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失去之后才真正理解深刻和离别的重量。

0: 显然这首歌唱的不是甜蜜的相守，而是一个没有能如愿的爱情故事。下来一首歌曲也是林俊杰的歌，这首歌曲他说也是两个字，就收录在林俊杰2010年的同名概念自选专辑当中，是一首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来讲讲遗憾还有倾听的一首情歌。
1: 林俊杰呢，他就说他想写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他的目标呢，希望这首歌可以像深夜便利店里面的一首歌，让一个刚刚失恋心情很差的女生听到之后会觉得啊，有人听见她心里的声音，自己不是寂寞孤单的一个人。
0: 为了真正从个女性的角度出发，所以林俊杰就决定找一位女性音乐人来填词。这个写词人是谁呢？就是他的好朋友孙燕姿。认为啊，诶，这个孙燕姿外表很坚强，内心一定有脆弱的地方，于是林俊杰就打了电话给孙燕姿，和他说了这个他的概念，并且也提前定下了歌名，就是他说，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
1: 孙燕姿一听到 demo 之后呢，直接就被旋律吸引了，不到两个星期就交出了歌词。林俊杰呢对成品非常的满意，亲自担任制作人。
0: 一起来听听他说。想象一下便利店晚上的场景。

0: 男生离开了，但是女生还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回忆，那份无所谓最终就成了困住自己的枷锁。这是这首歌的其中一个说故事的视角。
1: 是的，林俊杰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要写的是那种可以让失恋的人觉得有人可以听见他心声的一首歌曲。所以这首歌不仅是唱给故事里面的他，也是唱给每一个在深夜里感到孤独或者需要被理解的人。
0: 津津乐道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6号星期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边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游鸿明的孟婆汤，之前是黄莺莺的歌曲《花言巧语》。说到游鸿明，他要来了，
1: 真是很期待。哎呀，在这里就拉一拉关系哈，当初访过他嘛，不过是 N 年前的事。印象中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绅士，而且长得很高大，又很有才华，自弹自唱，也自己创作了很多歌曲。
0: 是这次呢，他和另外七位歌手呢，要来到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就是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了。
1: 我觉得很有趣哦，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这个很鲜明的形象，像马玉芬呢、和声天后，有这位宝丽金四小花，有是王心平，游鸿明呢就是当年的情歌王子了。
0: 是的，还有陶晶莹、李玉君、张浩哲、王瑞瑜、赵永华。等等，
1: 都是重量级的，而且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但是这一次啊，这个主办方就把这八位齐聚在同个舞台上，所以一张票却可以看到八位演唱，真的是很难得了。
0: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可以上 bookmyshow.sg 赶快去了解。
1: 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是的，进入下一场的那个神仙打架年代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在 Stamford Road 往 Beach Road 方向，在 Raffles Avenue 之后交通是拥堵的，早些时候 AYE 往大市方向，在 Pioneer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津津乐道，要找到一位同等级的跟林俊杰这个神仙打架的，当然就是周杰伦周董了哈。那说到周杰伦，我相信不少歌迷啊，他是华语乐坛算是很革命性的，而且影响力很大的音乐人。他的出现呢，可以算是改变了21世纪华语流行乐坛的走向。他不单只是一位歌手啊，也会创作词曲，也会制作导演，也是演员，算是一名全能艺人了。
0: 周杰伦呢，他的成名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期他也是受了一些挫折。他在写歌的时期呢，曾经就写给很多大牌歌手，比如当时刘德华啦、张惠妹等等，可是呢他们会因为风格不合适等等原因呢回绝了。
1: 我在想当年回绝他的歌曲的这些人，今时今日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但是说到周杰伦他的生命的转折点了，就在97年，当时他就参加了这个选秀节目叫超级新人王，虽然被淘汰了，但是因为他的才华被当时有慧眼的吴宗宪给看到了，发掘了，也签约成为制作人。
0: 三年之后，就在2000年的11月呢，第一张专辑 J 横空出世，立刻轰动华语乐坛，一鸣惊人。
1: 今天的神仙打架第二位神仙周杰伦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他的另外一张专辑，收录在2001年范特西专辑的歌曲《安静》。
0: 他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很简单的钢琴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痛的周氏情歌之一。整首歌的画面感是非常强的，一个人的钢琴独奏始终围绕着孤独和告别展开。一起来听《安静》。

0: 局上的就是一个人从一开始的抗拒分离到被迫接受，再到强迫自己慢慢的走开，算是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最终一切的一切都归于
1: 安静。
0: 周杰伦安静。下来第二首歌，
1: 第二首歌，哇，周杰伦中国风的巅峰之作，我们会想到哪一首呢？一定少不了这一首《青花瓷》。嗯，
0: 这是我问了这个丹尼之后他选的这首，因为说到中国风，说到周杰伦一定要介绍中国风，对不对？
1: 对，
0: 像刚才的林俊杰有这个江南，那么周杰伦的中国风的曲子太多了。那这首这个青花瓷呢，作曲人当然就是周杰伦，作词人是方文山，编曲是钟兴民，就收录在07年的专辑我很忙。
1: 它不仅是当年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更让青花瓷的古典美走进大众流行文化。
0: 说到歌名青花瓷啊，也有故事的哈。它原本不叫青花瓷，方文山呢当时认识了一些古董鉴赏的朋友，就想用国宝来写爱情啊。最初他是用的是什么呢？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年代很久远，可以象征爱情的神秘和永恒，但是青铜器。后来呢？
1: 方文山呢，他就想到了宋朝一个叫汝窑的天青色，正是副歌里面唱到的天青色等烟雨的灵感来源。但是呢，又觉得汝窑这个词念起来不够通俗，
0: no, no, no.
1: 最后呢，就找到了青花瓷。
0: 是因为花字啊，就和爱情连接，这个连接度更高嘛。而且青花瓷的这个釉色描绘的女性的姿态很贴切。那方文山是认为啊，青花瓷很美，但是又很脆弱，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女生。
1: 如果说林俊杰刚刚的江南是宿命的一场悲剧，青花瓷的含义呢，更偏向于一种含蓄、典雅，甚至带一点孤独的暗恋和守望。

0: 方文山的词，就因为这种含蓄的美感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青花瓷后来啊甚至被一些学府拿来当这个语文考题啊，所以由此可见，歌曲也好，词也好，它在这个艺术价值方面是有一定的认可的。津津乐道，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
1: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
0: JQ、Kia、Leapmoto、Lexus 和 Maxus 等等。
1: 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一天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0: 10月24号和25号这两天，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9点钟，欢迎你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预知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1: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信报业媒体呈现。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二这个小时，津津乐道，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单元，主题就是神仙打架的年代，神仙打架的十年。今天两位神仙，就是一个是周董，一个是林俊杰 JJ。
1: Johnny 就说，新的单元介绍，虽然两位都是进入社会之后的歌手，可是也已经出道30年了。青花瓷是 K 歌必点的，因为轻缓的曲和非常诗意的歌词。
0: 那舒燕也说了，今天听到的这两首，各两首林俊杰还有周杰伦的歌曲都好听，都喜欢，谢谢。那下星期二我们另外两位是女神仙了哈。
1: 哪两位女神仙呢？
0: 想一想，
1: 要不要现在说呢？
0: 就是那十年里面啊最红的两位。
1: 哎呦，我脑袋中有一些名字，不知道对不对。
0: 好，下礼拜我们再来揭晓。
1: 好，那么我们等一下12:30要聊的名人说安话，哇，今天的我觉得蛮好玩的，
0: 脱单
1: 只能靠自己吗？
0: 文少，为什么你发这样的问题啊？
1: 诶，上次不是有说什么嫁出去的什么什么，
0: 就泼出去的水吗？我那天也是看到一个短短的视频，像网络上视频很多，儿子和养儿子养女儿基本上都是白养的意思哈。
1: 啊，
0: 反正今天就讲的是脱单了，在脸书我们这里应该那个民调已经上了哈。问你的就是，如果身边有人长期单身，应该主动帮忙介绍对象吗？当然不应该了，那是人家的事嘛。但是我个人王德明的见解，我们有四个选项。
1: 那德明可以选第四个选项，就是说不应该啊，感情是很私人的事。
0: 这是选择 D。
1: 选择一呢，第一个选项应该啊，有时感情就需要别人推一把嘛。
0: 选择二呢是可以，但是对方先开口才帮忙，不然的话你不要当自动当媒婆哈。
1: 第三可以介绍，可是不要催促，牵一个线就好了，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0: 还有选择四，就是刚才说的不应该了，怎么说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嘛。
1: 是的，马上上脸书投票咯。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第一条车道路上是有障碍物的。
0: 今天是晴朗天，不过温热，气温26-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2:00。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本地烟霾情况今天早上稍有改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从前一晚高点逐步回落，但多数地区的空气质量依然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截至上午10点，全岛五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介于97到128，中部最高128，其次是东部114，西部113和北部107，南部是97，处于中等水平。昨天晚间烟霾情况持续转差，晚上六点东部、西部和中部的24小时 PSI 都已经超过100，晚上八点北部也上升到100，到了晚上九点进一步上升到103，南部也上升到101，五个地区全部处于不健康水平。午夜的时候，五个地区 PSI 介于103到136，中部是最高的。进入今天凌晨之后，各区的 PSI 大致回落，中部则从凌晨的一点的135下降到上午十点的128，西部从123下降到113，东部则维持在111到114之间。
0: 伊文绝育计划从今天起扩大到红帽桥，计划覆盖范围如今超过84万户家庭所在地区，相当于全国家庭的一半。国家环境局昨天在社交媒体宣布伊文绝育计划的最新进展，计划今年迈入10周年，当局将在10月31号上午9点到下午3点在淡比尼天地举办嘉年华。伊文绝育计划自2016年在我国推出以来效果显著，按照计划，当局会释放带有沃尔巴克氏菌的雄性埃及伊文，它们和雌性伊文交配之后产下的卵无法孵化，能有效的抑制繁衍，减少骨痛热症的风险。根据环境局的网站，9月27号到10月3号，本地通报71起骨痛热症病例，少过前一个星期的82起。10月4号和5号则新增了8起病例。今年首39个星期，本地累计通报2500多起骨痛热症病例。
1: 铁矿石贸易商 Radiant World 的部分员工称，他们没有按通常时间收到9月份薪金。这些员工在新加坡、中国和欧洲任职。彭博社昨天引述不具名的员工报道，他们通常在每个月第4周左右领薪，但截至星期一还没有收到9月份的薪金，他们也不知道有任何同事已经收到薪金。其中几名员工说，在9月以前，公司也曾经延迟发薪，最迟到隔月的前几天才发放。不过 Radiant World 面对多项法律行动，员工对这次延迟发薪普遍感到担忧。彭博社7月报道，债权人担心 Radiant World 以伪造文件融资，此后多家银行停止和公司往来。部分员工说，公司在9月之前的几个月里，从设在迪拜的一个账户发薪。截至10月5号，延迟发薪的原因不明，也不确定公司最后是否会发薪。 Radiant World 和毕马威 KPMG 的发言人都没有立即回复彭博社的询问。
0: 海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11月中期选举前播放的政治广告费将由他本人或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承担。在这之前，他因为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播放宣传其本人的电视广告而受到批评。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白宫和特朗普之前为这些广告辩护，称他们属于爱国性质的公共服务广告，与历任总统制作的类似广告没有区别。不过这些广告引发两党议员广泛批评，并有人要求展开独立调查。特朗普星期一在社媒发文说，他认为这些广告是为伟大的美国进行正面宣传，但是决定今后不再由纳税人来买单，相关费用将由他本人来承担，又或是使用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筹集的资金来支付。一名白宫官员说，今后广告费用将由特朗普的 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行动委员会支付。
3: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飞半途而废。
1: 配分
2: 得名，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这个计划千万不能半途而废，而且还在进行中，已经哇，原来已经进行了，推行了十年呢。
2: 十年，从2016年在一直到现在，那就是什么计划呢？伊文绝育计划。
1: 我太喜欢这个计划了。
2: 我记得近期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当中哦，他们就执行了那个计划，结果我有一点被那个看到的蚊子哈吓到哎，
1: 怎么了？
2: 因为好多突然间就那么一天，好多蚊子在我的家中的那个冲凉房、卫浴间、呀，就飞来飞去，
1: 他们出来游行抗议
2: 我了，因为第一次，然后我就赶快去就谷歌啊，就搜寻，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在我的社区当中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计划。
1: 现在已经扩展到红帽桥，如果全岛来看的话，经过十年的努力，有大概84万户，超过84万户的家庭的所在地区都已经涵盖在内了。
2: 所以红帽桥的朋友，如果你突然间在你的浴室或者是家中发现有莫名其妙这么多的蚊子飞来飞去，要注意，可能就是他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
1: 绝育计划所以可能他们就被赶出来，然后全部聚集在潮湿的地方。
2: Yeah, 我觉得因为那个我的浴室是挺潮湿的，所以yeah, 就是会有很多蚊子。
1: 你有被伊蚊叮过吗？
2: 暂时还没有。
1: 恭喜你，好好照顾自己哈。对，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好像温少被伊蚊叮过。
2: 好像有听他说过这件事情。
1: 被伊蚊叮过哈，那个反应是很强烈的，对一些人来说，就是那种说的夸张一点，生不如死的，比一般的感冒哈还要来的辛苦。
2: 而且起初你会以为只是普通的发烧，
1: 对，
2: 然后结果要验血的时候才知道是伊蚊。温少，你有被伊蚊叮过对吗？
1: 对，而且那些被伊蚊叮过的朋友，他们很怕的。后来之后，凡是一出门的话，他们就贴那边贴这样子的。没有哈，
2: 他没有，是因为温少都说他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
4: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容易被蚊子叮的人。
2: 反正我跟德明的体质是蛮属于容易被叮的。
4: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小时候住三八嘛？
1: 不是。
4: 哦，不是啊，就谢叶，
1: 你只是人见人爱，蚊子看到你是不爱的，蚊子比较爱我和佩芬。
4: 他不是应该马上贴到我身上？
1: 对，就他不爱你而已吗？你只是人家爱你，但是蚊子不爱你。
4: Anyway, 我要讲的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完全没有食欲啊。
1: 很弱对吗？
2: 胃口方面
4: 其实还好的。OK, 一直很累，很想睡觉。
1: 我家里人是入院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
4: 血小板还是什么？
1: 对，很低很低。
4: 对对对 对, 对、
2: 我也有朋友，就是因为被伊蚊叮然后入院，我还有去探望他。
4: 我是那种其实医生是讲，那你不要进来医院，
1: 你不要占病床，
4: 我怕死的。没有啊，
1: 但是
4: 就还好住了，就应该两个晚上而已吧。OK, 后来我不知道哈，这只是一个土方而已哈，未必是一定有这个成效的。我那时喝那个什么，他们叫不是不是，那个是
2: 几个字
1: 来，比手画脚一下，我们猜一下。好了，等你想到了我们再来说哈。重要的就是大家要照顾好自己，即便这个绝育计划已经推行了那么久
4: 木瓜的叶子
1: 木
4: 瓜的叶子，然后你把它搅成汁，超难喝的。
1: 但是呢，
4: 可是我可能是碰巧了，我喝了
1: 有助退烧，
4: 隔天哦
1: 就好了。
4: 那个真的，那个指数就回升
1: 那个血的，
4: 我不是血小板，我不确定啊，就是
2: 因人而异啦，因人而异
4: 啦。不过不建议大家
1: 听听就好，
4: 对，不建议大家只是靠这个了，还是要去看医生。
1: 说不定有听众朋友还真的试过哈，还是你们有自己的土方。不管怎么样，情况严重的话，或者是真的不是的话，一定要看医生哈，不然的话入院啊，然后之后的那个手也很麻烦的哈，照顾好自己啊。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2: 为了让残障者和他们的家人能够更有信心的面对人生各个阶段，由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所率领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报告推出了三大重点方向资源计划。这些计划不仅关注短期的需要，更希望通过长期机制与多方合作，更全面提升残障者持续就业和融入社会的能力。政府也会提供更多支持，鼓励雇主主动聘用残障员工，协助他们积极融入职场并留住他们。
3: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残障的群体，有时候遇上时甚至会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微笑打招呼或者是避开眼神的接触。很多时候这是出于我们对对方的不了解，他们其实与我们大家一样，一样都面对生活的压力，也会担心就业的问题。跨部门政府工作小组发布的报告就谈到残障者和他们的家人的两大担忧。第一担忧就是18岁断层的困境，各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在特殊教育学校里有着周全的照顾，可是一旦他们年满18岁毕业时离开学校的保护伞，许多家庭就会担心孩子能够找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吗？接下来的日子他们能够真正的融入社会吗？第二个担忧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找到工作，他们也会担心工作不稳定。当局的调查就显示，只有大约24%的残障者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一年，能够做满7年的甚至只有2%左右。小组这次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就是针对问题的

0: 援助措施，要让残障者跨越障碍，拥有自信的人生。
1: 那我觉得要成功的推行这个政策，主要有这个三个核心的价值哦。第一个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从被动的私语转向主动的一个赋能，那也就是说根本上就要改变哦，就是一种想法，我们不仅仅是为残障者提供短期的生活救济，而是通过长期的机制发掘他们的潜能，让他们能在社会多做一份贡献哦。第二呢，是多方共同协力的，要达到的一种生态化的支持，因为政府推出来的毕竟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政策要真正的落地哦，其实就是要依靠政府啊、学校啊、雇主以及社会大众形成一个无缝衔接的生态圈。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愿景，目前我们做的不错，可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重建一个有尊严的全包容的社区，让残障者走出照护中心的时候，完全是没有一种心理上的负担，他身边所接触的人基本上都能够接受他们，也能够给予他们信心，让他们有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
0: 那么作为雇主和作为社会大众的我们，可以怎么实际的帮助到残障群体呢？我想首先雇主在聘请残障员工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给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来留住他们。在这方面，政府正在整合并简化现有的雇主津贴，比如推出残障人士雇用津贴。那有一些商场是展开了试点计划，例如巴耶利巴中心购物商场主动为残障者打造无障碍的友好环境，并且提供工作的指导。在社区层面，我们一般人能够做的其实很多。国家福利理事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过去一年里，只要和残障者互动至少两次的人，对他们的态度就会明显的更正面，也就是说接触是消除偏见的最好方式。例如在小贩中心遇到残障者时多一点耐心，在电梯里给他们一个微笑或者主动打个招呼，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日常生活中释放日常的善意，相信就能够让残障群体暖在心中。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街。

0: 刘德华、郑永元。PRE 网大是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PRE 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另外和乐路这里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注意了，往 Kim Seng Road 方向过了 Saibu Street 的 Havelock Road 和乐路第四条车道请避开，早前有交通事故。
1: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燕欢的歌曲你的宝贝，之前还有刘德华真永远。刚才我们就谈到了骨痛易血热症嘛，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了。
1: 真的有时候要时刻提醒哦，其实这个病症哈、它是会夺人命的。
0: 严重的话
1: 就会失去性命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只小小的蚊子、
0: 是是。
1: 你一定要做好那个 BLOCK。Block
0: 对，就是个代表不一样的了哈。当然我们有听众朋友也跟我们说了，多年前他确实是有认识的人哦，因为患上骨痛热症而过世的，很遗憾。他自己本身呢、Sandy 在2024年也患过这个骨痛热症啊，真的很难受啊。
1: 像我们国贤也是分享嘛，就是他康复之后的那个路程，那个心理的那个康复的那个感觉也是挺难受，也是之后应该要很多的时间来恢复他的元气。
0: 当然他们说了，很多时候也是发现了、那个伊蚊滋生的温床，多数不少是来自住家，所以有时是很多翻啊，家里的一些积水的，他们说小至两毛钱的那个积水啊，
1: 就可以让他们繁殖。
0: 对，
1: 是，所以要非常的注意。
0: 而且如果是出国旅游的话，记得把一些洞哈、包括了像这个水盆的洞啊，又或者是马桶啊，都盖起来了。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6号星期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0: 德明，名人说安话。佩芬已经在脸书预告了啊，
1: 今天要讲一点 love， 要讲一点 love。
4: 解禁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这则新闻嘛，就是政府呢好像在试行也，对不对，
1: 已经在实行中了，
4: 已经在实行啊，就是帮公务员脱单。
1: 他们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交友的平台，先让公务员试用，对不 对？然后就有朋友就说呢，政府也要牵线啊，当红娘。
4: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调脱单这件事情哦。
1: 推出呢这个交友的网络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其实现在已经很常见啦，很多的一些dating app 啦，让你尝试 OK 去结交多一点的朋友，扩充你的社交圈。
4: 所以想问大家，如果说今天找对象这件事情哦，你觉得到底是应该要靠自己，还是有些时候真的需要别人帮一把的呢？
1: 大家一定会讲了咯啊，三个还没有成家的人，哎，很适合啊，讲这个。
4: 没有，我们三个已经
1: 这个话题，
4: 我们这三个已经到了另外一个
0: level 了，
4: 不一样了。对，
1: 那个政府的那个交友的平台，坦白讲，它只给开放到大概30来岁而已。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app 的话呢，我们可以试两次，
0: 你还可以啦，
1: 两条命这样，
0: 你还在这个上限之下。我们这两个应该要开一个这个什么中年俱乐部了哈。
4: 在脸书就问大家，如果说你的周围啊，就是有一些长期单身的朋友哈、你觉得你应该主动帮忙介绍对象吗？
0: 你们撮合过别人吗？或者是尝试拉线吗？
1: 自己都有问题了，还撮合别人？
0: 通常都是这样的吗？
4: 你不可以这样讲。
0: 对啊，通常都是那些
1: 你还有心思去撮合别人？不是，如果你有看到好的，你就先自己 you know 自己跟他交往。
0: 好的是可能对别人好，但是不一定适合自己啊。
4: 对啊。所以我们有四个选项啊，第一就是应该的，有时候确实需要别人推一把啦。
1: OK， 还是你会选择 B， 可以啦，但对方要先开口，你才会去帮他。
0: 是，再来选择 C， 就是可以介绍，但是绝对不能催促。
1: D 不应该，感情是很私人的事情。那我们也有朋友啊，很早的时候就哇塞过来了，
4: 他
1: 就
4: 说
1: 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人，三代好。
4: 为什么很多人担心哦？万一介绍 ，OK， 也不可以讲说万一了，因为你不知道的嘛。
1: 对啊，然后如果他能不能的姻缘很圆满的话，那就算了。如果一天两个床头吵，床尾还没有合的话，你这个做媒人的就会有点尴尬。
0: 但是做媒人看你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嘛，如果纯粹只是牵个头，
4: 对，
0: 介绍彼此认识，之后的发展完全是靠你们两个人，你总不可以日后结了婚离了婚都赖到我头上来，对不对？
1: 如果他要赖的话，就一直赖着。
4: 他以为买东西耶，然后那种
0: 这不是终身受保嘞？
4: 对，终身受保。
0: 我只是那种 travel insurance 一类，你这次出国旅游我只保到这个有效期。 期而已。
4: 没有，现在还有那种二加三的那种，两年
0: 那个是 warranty 的不一样。
1: 所以大家会怎么选呢？如果今天身边呢、真的有长期单身的朋友，应该主动帮忙嘛？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有问过我嘞，哎，你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哇，我觉得超尴尬的。
4: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啦，你们的另一半哦，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1: 哦、，so juicy， 我喜欢。我身边的朋友不是同学，好像就是同事。就这、好像就这两个。
4: 有一种说法，他是说其实你的这个对象哦，最好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物色。
1: 什么叫做最好哦？最好物色、
4: 开始物色。对，因为你一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因为可能工作也忙啦，然后呢，因为你在学校相处时间很长，所以你大概比较容易掌握到他的这个性格。
1: 所以呢，我的同学的另一半呢，很多几乎有几位啦，那个百分比是挺高的，就是从可能大学有。好像又从中学一直爬到现在，
4: 对，就是念书的时候认识的咯。
1: 对，所以
0: 中学那就爱情长跑，
1: 爱情长跑
4: 哎，
1: 真的是长跑。
4: 对， yeah. 虽然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好了。
1: 你的同学吧。
0: 好了好了，我们就问问听众朋友，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了。当初你和你的另一半啊，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结识的？是比如说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求学的时候？然后是靠自己努力，还是是靠着别人的介绍牵线的呢？
1: 哎，对，我就想问这个，有没有媒人？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特别选这首歌。爱就只是一个字，爱只是一个字。梁朝伟，爱就一个字，什么字？自己填，填充。

0: 梁朝伟，爱只是一个字。12:42，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WhatsApp 这里也是说要介绍了，朋友要介绍，然后志强也说一定要介绍，越多越有希望。
2: 你是说要我们应该介绍身边的朋友，那些单身的是吧？要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啊。
4: 可是等一下，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怀疑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介绍的人他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2: 就希望你找到一个伴。
4: 对，可是问题是当事人要嘛。
0: 只要对方没有抗拒，没有说 no 嘛，对不对？
2: 就是一个机会嘛，就认识多一个人啊，又不是说介绍了你就要跟他
4: 非他莫去，非他莫去。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哈、哦，是这个字很重要啊，长期耶。
2: 哦，长期单身。
0: 所以如果你认识他好多年了，十年、20多岁了，单身，来到30多岁作为朋友的话，关心的话，你会说，哎，要不要我介绍一下？
4: 我作为介绍人哦，有些时候 ，OK， 你说长期嘛，对这个，我觉得长期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可能他不善于交际，OK， 很多原因啊，不善于交际，又或者说他可能就不想说就是进入感情。那第三。
0: 我们有听众朋友这里要列出三个可能性，一个离婚，第二个感情受过很大的伤害，第三啊，你们自己去想。
4: 我猜第三个会不会是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不适合谈恋爱的，
0: 不适合。
4: 我说的很婉转，就说他不适合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相处的，他可能对一些东西比较坚持，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你一定要互相配合嘛。可是有一些人是非常坚持说不。我就是要这样的一种生活，我就是这样的，只有你能配合我。你懂吗？有些人性格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人，我今天不是讲对或者错，好跟不好，而是，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说要做一些改变跟这个调试的话，
2: 所以他还是当独行侠，
4: 对，独行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生活的啦。
2: 很多时候这种东西都是讲缘分啊。如果缘分一到的话，你也很难挡住啦。
4: 不过以我的这个稍微的观察，
2: 是是
4: 我发现哦，像我周围，这样我会讲到我自己啊。
2: 你小心哦。
0: 来，继续，
4: 我把你的句子完成，我可以直接讲。真的会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一些人，就是我发现我周围的一些还在单身的朋友哈、他们的某一些特性、一些性格哈、确实是不适合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
2: 我觉得
4: 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坚持的。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点啊，
2: 可能性，甚至你可以说性格比较孤僻一点，
4: 或者说可能他也比较强势。你当一个人比较强势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要么就是那种啊小鸟依人的，要么就要比你更强。
0: 所以可能就是他还没有找到这个愿意依附他的人哦。如果他找到的话，首先他要愿意去找。
4: 有哎、欸，有愿意找哎、欸，就是找不到。
0: 难道这么的不幸，找不到一个一只小鸟？
4: 不幸啊，你很过分哎、欸！
2: 我可以有不幸，更有不幸，
4: 就找不到那个交朋友不幸哎、欸！你
0: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要找到一个愿意依附你或者是配合你的人不难哎、欸，可以的。所以这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自己本身愿意给自己还有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机会。
4: Okay, 我也蛮赞成说，这很多时候哦，是你本身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了？
0: 对，你想不想？
4: 那个蛮重要。
2: 或者是有没有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你有没有愿意出去，然后扩展你的整个社交圈？如果你每天都是回家手机，
0: 就是两个点。
4: 可是有可能就会找说
2: 上班，
4: 比如说哎，这种是缘分的吗？懂吗？就是那种缘分哦，是你的就是你的。
0: 不过你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你的缘分怎么来？
4: 很难讲的，有点
2: 路上。
4: 没有，可能有一天有一个陌生人敲你的门，
0: 要
4: 送餐员。
0: 要想一想，新加坡有多大，人口有多少，你以为这样子跟缘分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低很多的？
4: 你一直讲缘分吗？缘分也可能是这样。
0: 缘分不是我讲的，
4: 不对。所以，确实是有一些人，搞不好就是因为有一个送餐员，刚好每一次就是刚好就委派到他送餐到你家，搞不好就这样成为朋友。
0: 那个就在电视剧和电影里面发生的。
2: 觉得没有可能，这个几率不高。
0: 真的是要自己去营造的。所以，像我们听众朋友，他说新谣。他是在组织一个以前可能应该是新谣团队里面认识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在年轻的时候，你20来岁的时候参加很多的一些团体，学校的课外活动你认识，
4: 兴趣一样啊，
0: 对，同样兴趣的，
2: 你这样子说。 难道我们这个年纪的就没有希望了吗？
0: 所以我们才说要去终身学习嘛，去上不同的课程啊。
4: 所以我们这个年代要么就是在搓麻将的麻将
2: 麻将桌也只有三个人，
4: 要么是公园做运动
0: 参加 gym 啊。虽然说前阵子有不少的这些事情发生，
4: 参加旅行团搞不好也有可能哦，
2: 也可以哦。
4: 得命就期待你的接下来这一段。
0: 哎，我帮大家牵牵线好不好？
2: 人家还要帮你牵线，
4: 两次机会还有一个金云的，所以今年有两次机会。
0: 有听众朋友说一切顺其自然吧，
2: 是是 是, 是。
0: 然后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他的另外一半是通过笔友当笔友认识的，
2: 很 sweet 嘞。今天我要听大家的爱情故事。
0: 哎呦 ，Bernice 厉害了，平时比较少看到他的简讯，他说是什么呢？32年的婚姻，然后认识彼此36年。先生就是进入社会之后公司的同事，你看
2: 同事
0: 开始的，
2: 嗯，
0: 还有哪些什么是初期
4: 开始很奇怪？
0: 没有，不是不奇怪，等我是好奇，我是比较兴趣感兴趣的是，现在有些什么同事、公事、朋友以外认识的，就像好像刚才两位这样子的邂逅了，你走左边，我走右边，擦肩而过，然后回眸一看，就是他，
2: 有没有？有的话快点挖在我们告诉你的爱情故事。
0: 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残障的群体，有时候遇上时甚至会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微笑打招呼或者是避开眼神的接触。
2: 18岁后的断层困境，这我想也就是很多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在毕业后要面临的残酷现实。
1: 许多特殊孩童的家长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往往是，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2: 整个社会大众应该也要协助打造让他们生活的更有尊严的一个社会环境。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德明、
8: 佩芬、
7: 国贤，名人说安话。
9: 德明这你要说哎，在 WhatsApp 这位朋友，
10: 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刚才不是说嘛，在信瑶团队里面认识的，然后不夸张啊，他们的团队里面就有5对情侣。5对良缘，
11: 将参加这个新谣团，我唱歌蛮厉害的。
10: 你一个人在台上了，你哪里需要和声？
11: 不要啦，
9: 我在想，搞不好哦。
10: 你看，你就是每次一个人在台上唱歌，所以喽，
11: 那有点 lonely。
9: 没有，可能会不会是
10: 要参加 choir？
9: 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
11: choir？ 我学校的 choir 都是女生比较多。
9: 没有，我在想刚才我们听众分享，这个会不会是可能那个，比如说是男的啦，他知道这个女的在这个新谣队，然后就参加，
10: 也可能
11: 啊，
10: 所以居心不良吗？他用
11: 30个
9: 居心不良，
10: 他自己写的4个字，居心不良不是我说的，
11: 这叫做为爱自己去争取。
9: 对啊，你追求人总要耍一些手，不要找手段呐、方法的嘛。
10: Vanessa 说，他们结婚夫妻21年了，孩子16岁了、然后另外是
9: 怎么认识的？
10: 没说。另外一位朋友是说，他 a friend who is a nurse， 护士，认识他的男朋友之后呢，就
11: 放弃了工作吗？
10: After a year，是有点伤心的。认识、就是自己本身朋友是当护士的，认识了她的男朋友，但是生病了，后来就离开了。
9: OK， 是因为护士的关系，
10: 病人
9: 吗？那个人是
10: 他认识的那一方是病人。
9: 好，那其实你说到谁介绍当然有很多方法嘛。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是用应用啊，或者说网上啊。可是你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是通过朋友，或者说父母的话，相对来说你会不会更相信？因为这些人认识你吗？他不像婚姻介绍所，可能他就通过你填表格，你懂吗？他懂的可能就是比较表面的，可是朋友可能了解你的脾气然后可能在比如说今天我是，比如说今天我是中间啊，我认识佩芬，我认识德明，我懂德明的性格是怎么样，我懂佩芬的人是怎么样的，那我说两个还蛮合的，那我就会稍微拉一拉线，这个样子
11: 撮合，
9: 对，
11: 所以你觉得你会更相信朋友的介绍？
9: 我如果是我哈，我比较相信朋友
11: 因为如果是父母牵线，父母的介绍的话，我觉得压力应该
9: 没有。
10: 父母是选女婿再不然或者就是选媳妇他会从他们的角度来选，对不对？
9: 没有错，没有。我觉得父母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他急嘛。所以他可能
10: 随便的什么梅鱼虾梅鱼虾也好
9: 所以我觉得可能朋友相对来说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我是这样觉得。
11: 我曾经就有听说过有父母就是想要为他的儿子牵这个红线，但是他怎么样觉得就是跟对方那个女方完全没有火花，然后也有点厌烦了父母想要牵红线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自己软软的决定呀，
9: 自己来找，
11: 自己来，最后找到了。
9: 等一下，等一下，他后来是因为什么？他是觉得说父母一直介绍那很烦了，算了，我自己去找一个来。
11: 对， 对，然后也很快的时间他们就步入了婚姻这一块。
9: 可是他本身是真的其实也很渴望婚姻这件事情啦、
11: 在那个当下好像是比较受不了父母催婚
8: 没错，所以他有 push factor、有那个推力、
9: 所以我觉得是我不知道啦，我是觉得如果说今天我知道另外这个人哦，是因为了不要在父母在他面前再唠唠叨叨，然后赶快去找一个对象。哇，这种人我觉得，
8: 我没有听众朋友他说离婚之后自己买了房子，打算享受单身一辈子，
11: okay.
8: 谁知缘分来了，搬来了一位帅哥邻居，一起爬山，一起骑越野单车，现在变成未婚夫了。
9: 你看。
8: 缘分，
11: 缘分，
9: 对
11: 呀、
9: 啊，
8: 至少人家不是送外卖，不是 Grab，
9: 有可能的。你在家只要叫 Grab， 搞不好就会看到你外，
8: 还是邻居比较妥当一点呢、
9: 可能邻居是做 Grab 的。

0: 谢霆锋的歌曲《香水》。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的出口处，以及 AYE 往大势方向在 Pioneer 的出口处，请小心。
1: 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一天，但是温热哦，气温介于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非官方预估数据显示，本地九月的组转售交易量环比减少了大约 10%， 但价格飙升了 0.6%， 同期有209个组屋以至少百万元成交，创单月新高。根据房地产网站 99.co 还有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SRX 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九月有2200多个组屋单位转手，环比减少了 10.9%， 比起去年同一期呢增加了 2.8%。 成交的转售组屋中，四房式单位占了最多，达到 44%， 其次是五房式、三房式还有公寓式组屋。价格方面，九月的整体转售组屋价格环比上涨了 0.6%， 按房型来看，三房式、四房式还有公寓式组屋的价格分别下跌了 0.1%、 0.4% 还有 0.2%， 五房式则上涨了 1.7%。 99.co 首席数据官哈金认为，九月组屋转售市场活动放缓，可能和预购组屋的家庭月入顶限调高之后，部分买家重新考虑购屋选择有关。
2: 青少年诈骗犯不能因为年少就可以从轻发落，否则可能让诈骗团伙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他们骗钱。国会很快就会修法，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都应该面对具有阻吓作用的刑罚。最高法院三司9月10号裁定，涉及诈骗相关罪行的五名青少年改判缓刑监视或维持社区刑罚，而不是更具有阻吓作用的刑罚，并指对年轻罪犯量刑时，主要考量一般或推定来说，应该是改造。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今天在国会答复三名议员有关青少年诈骗案的口头询问时，点出了上述案件，指出高庭这个理由和量刑指南确立的做法是相悖的。过去三年，国会多次修法收紧诈骗相关罪名，包括引入鞭刑，跨机构判刑咨询团过后会制定量刑指南。
1: 新加坡民航局为了配合即将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新加坡大奖赛，将会在南部设立临时限制区，公众在10月8号到12号的特定时段内不能够在这个禁飞区内操作遥控无人机、放风筝等大型气球升空等。今年的新加坡 F1 大奖赛将会在10月9号到11号举行。民航局发文告说，设立禁飞区的目的是要保护公众的安全，以及让直升机在 F1 大赛期间进行低空拍摄。禁飞区以滨海湾 F1 大赛的赛道为中心点，受影响的地点还有路段包括了东陵路、乌节路、小印度、加冷河、牙龙路、蒙巴登路、滨海湾花园、牛车水还有中巴路。禁飞区从平均每平面延伸到空中400英尺，也就是大约1219公尺。在禁飞区实行期间，除非持有民航局发出的执照，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在禁飞区内进行操作遥控无人机、风筝等，或者是让大型气球升空等活动。
2: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放宽对一种免税柴油使用的限制，以寻求缓解燃油成本高涨的危机。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昨天晚上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上公开签署一份行政令，解除俗称红色柴油只供农业和建筑业等非公路用途的限制，让所有使用者购买。这举动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成本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受到俄罗斯和中东战争影响，全球炼油能力受到限制，石油产品运输量减少，导致柴油价格飙升。高昂的柴油价格在美国中部各州尤为引人关注，因为柴油不仅为农村社区提供动力，还帮助农民驱动农业器械。特朗普的计划实际上将允许更广泛的使用红色或染色柴油，这种柴油通常用在公路外用途，比如农业和建筑设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我们有听众朋友，Vanessa
3: 啊，
2: 她当年就是她说她是主动先认识她的老公的，她老公比较内向，后来就同事认识的嘛，结了婚之后她辞职。因为公司条例是可能不能在同家公司或者是同个部门，
3: 没有利益冲突啦。
0: 女追男隔层纱，
2: 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分别，
0: 有朋友说
3: 差了，
0: 有朋友说追女孩子哈，脸皮要厚
3: 啊，真的，真的，
0: 但也不要做到死缠烂打。如果对方已经有摆明说可能、可能你适合更好的人，
2: 但是
0: 你是好人，但是我们不适合。
2: 影视剧里面也有因为死缠烂打，结果哈，
0: 讲真的，
2: 就变就
3: 你不是讲电视不要看太多。
0: 哎，但是有一点，但是有一点，我想问两位，男生或者女生，如果幽默感方面很强，或者是比较强的话，会是一种优势吗？你们觉得？
3: 幽默感强啊。
2: 看是什么样的冷幽默了，不要老是都是那种黑色幽默、冷幽默啊。他自己一个人幽默而已，其他人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0: 就没有人 get 到他的笑点。
3: 有时候很难你去设说哦，要这个人怎么样走，很难的，因为、因为同样的性格哈，每一个人的表达
2: 方式
3: 是不同的。好像你说幽默来说好了，有一些人就。我不觉得他是幽默，我觉得他好笑，他滑稽。
0: 他滑稽，他是小丑哦。
3: 不是，懂吗？所以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哦。
0: 哎，但是女生呢，妹妹，你觉得？
2: 来开麦。
0: 男生如果比较幽默的话，
2: 会加镜头里面、
0: 会加分吗？
2: 当然，还在镜头里面。
0: 幸好你有挖鼻孔。
4: 什么？
0: 如果你觉得男生、
4: 幽默感有没有加分啊、
0: 对，还是你是要他的颜值？他很木讷也没关系。
4: 幽默感 OK 就好了，我不想要太幽默
2: 了，因为我自己已经很好笑了，
4: 太阳光开朗，我就觉得
0: 他
4: 可能对大家都会这样子，
2: 真的是各花入各眼。
0: 你很怕他是那种我们叫什么嘞？
4: 万人迷，
0: 中央空调
4: 啊，
0: 他的 aircon 是
4: 会吹到人家
0: 的
4: 头
0: 是散出去的。
3: 你觉得一个人幽默真的怎么会吗？
2: 这。OK， 你说，来你先说。
4: 幽默感肯定会加分啦。
0: 他的意思是说，他很怕他的另外一半是万人迷，太多人喜欢，所以他希望另外一半出去，
2: 可是
0: 不要太说话，静静就好。等一下太多人会喜欢他，
4: 安静一点的男生也是有他的魅力。
0: 真的、
3: 哦，
0: 我不可以、如果太安静的，
3: 你不觉得你很厉害吗？
4: 好，那我明天就去找一个万人迷。
0: 温少有他自己的一派的想法，
3: 没有，我只是很客观的去分析。我个人是觉得，
0: 你能够虏获一个万人迷的心，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骄傲。
4: 就是说，有一个这么优秀的人喜欢我，
3: 对，
4: 还选我，
3: 对，那你应该要
4: 很厉害是吗？
2: 刚开始的时候，作为这个女生，可能还觉得说哇，沾沾自喜，或者觉得说我被看上了。但是久而久之，她会不会有这个心理负担？
0: 她一直会怀疑，
2: 或者心理负担，就是看到哈，她这是万人迷，那些很多花蝴蝶往她的男朋友身上扑，会开始会有缺少安全感。但是这个女生如果够自信的话，然后对这个男生有一定的信心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3: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是我觉得你不要给自己设下太多的框框
0: 了。我要这样，我的男朋友要像刘德华，我的女朋友要像张曼玉。
3: 刚才丹妮讲说最好不要太幽默，所以我是想跟他讲说，你也不要因为说你今天认识到一个他幽默感真的很强，你不要因为这样而说不要，因为我不想这样的人。
0: 就
3: 不要
0: 设掉，
4: 你们问我才思考一下。
3: 结果有一个朋友很夸张，真的很夸张，当时就只看过。他的这个皮包里头有一张小字条，写下了他所有的这个对象的
4: 择偶清单。
3: 对，而且是清单哦，
0: 他要的。他要跟他写下来，
3: 就是、可能有十个吧，
0: 就很像我去 supermarket 买菜这样。
3: 没错，他就叮这样
0: 复制。结果呢？
3: 结果他找到的应该没有完全一样符合吧？
2: 第十一个选项，
3: 没有缘分
2: 在他的清单里面，
3: 你偏偏不要的就给你找上门，结果你还喜欢上他。
0: 就像说你怕什么来什么，
4: 对，
3: 真的
2: 没有。
3: 你现在看一下你旁边另一半是不是本来你不要的
2: 缘分，从不要的。
3: 我当初不是要这样的，
0: 是吗？快点哇塞，我们快点哇塞，我们
3: 嫁给了一个我本来不要的。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我们的听众 Nelson 很有趣，他说他结婚23年了，他说应该问他。
0: 但你不是冠军哦，23年，我们这里有
2: 50年的，
1: 50年，
2: 对，你先站在旁边啊。
0: 哦，那个是1000年。
2: 不过 Nelson 有说了，他说其实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幽默，适当的时候浪漫，该认真的时候呢也认真，那才是完美的伴侣。可是有这样完美的人吗？
1: 没有，不是没有，很少。
0: 我们积极的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2: 我跟这种所谓的完美，是你自己心目中的完美而已的，
1: 还有你在对方心目中的完美。
0: 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根本就找不到100分的人，
1: 对，
0: 就是你我50分，然后对方50分，加起来才有100分。
2: 我是觉得那种。说穿了，我觉得这种感情的东西还是看那种所谓的我们讲所谓的化学啦，化学反应啦。
0: 我还是很相信缘分。
2: 是叫化学反应吗？啊 ，chemistry 啊，对不对？
0: 缘分这一块啊，
2: 是。
0: 怎么了？
2: 我们因为镜头一直还照着，
1: 但你应该看 Kilo 一个很凶的眼神哦。第一次看，他指了一下镜头。请你切割
0: no, no.
1: 我不要再入境了。
0: 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呢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哈，政府方面呢也帮忙一些单身人士脱单，
2: 所以我们就问大家啦，其实脱单这件事情哦，是不是靠自己比较好？还是说如果今天通过别人介绍的话，你觉得谁介绍相对来说你觉得比较可信，
0: 还是靠自己通过一些约会的应用程序会比较有把握一点？
2: 如果很科学的来说啦，当然是我觉得有人介绍，因为你认识人多嘛，那相对来说几率是会比较高的。可是说一定会吗？那是肯定不可能，那不一定啦。
1: 让我快快的说说我们这个50年婚姻生活的听众了。汪兜兜转转的，其实他和他的另外一半之前因为父亲而认识他的另外一半，兜兜转转之后才走在一起的。所以你说这是缘分吗？我相信是。
0: 就是命中注定他爱你。
1: 兜兜转转之后曾经没有见面一段日子，后来又通过姐姐认识了，重新就重逢了，然后最后就结婚了。
2: 这就叫缘分哦，
1: 就真的是缘分。
2: 真的，
1: 为什么以前好像比较多的缘分的那种故事，现在
2: 其实也有啦。
1: 还是缘分是需要时间来酝酿、来培养。
2: 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像有多少个朋友是跟你讲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没有，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还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还是在忙着生活、忙着孩子？
2: 不是啦，就觉得那个东西是离我们，我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你懂吗？就说如果你可能是在那种适婚的年龄，就会常常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分享，
1: 会啊。

0: 啊，你是怎么跟另一半认识的？那来到我们人生这个阶段，我们讲的比较多是退休吧，
1: 嗯，养生啊，
0: 对，所以不是说没有啊，只是说以我们已经过那个阶段而已的呀。像你搞不好你随便找一个我们同龄，他们可能也是有故事的，只是之前没跟你说而已。对，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啦，说这个婚姻啊或者爱情哦，到底是靠自己比较好呢，还是说终究其实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终究靠自己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2: 嗯，因为这份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姻缘嘛，
0: 没错
2: 呀。最多朋友就是可以推你一把，或者是帮你打开那一扇门。那如果要跨过去与否呀，就是决定于你自己。
0: 对啊，我们旁边人不可能就是把姻把你们凑在一起的吧，对不对？
1: 但是还是那么一句啦，当缘分真的来的时候，就把这扇门。你要把它紧闭锁起来哈，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愿意给这个世界多一点机会，包括你自己的话，
0: 回到那个 Grab 的原理哈，就算你要通过 Grab 认识，至少要开门嘛。
2: 那个如果是你送餐员的这个姻缘，对啊，我相信缘分一到的话，你是挡也挡不住啦，对不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3: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1: 东谈西论，
4: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1: 东谈西论，
3: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邻国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2: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允洲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苏永康的歌曲《我为你伤心》，之前张惠妹听你听我，1:42了，今天有点晚。谁是新闻王？很快的，要出题了。今天同样的是佩芬和德明发题，准备好你的手机。先来看看 PRE 两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一个是往张仪方向的 PRE 过了 BKE， 另外是往大市方向的 PRE 过了 Inno Avenue， 这两个 PRE 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配分
2: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昨天我伤了听众朋友的心，今天我可以来弥补一下吗？
2: 那就要看今天大家对我们的题目的感觉是怎么、是什么。
1: 嗯，以上言论完全不合不成立的哈。
2: 啊，不代表今天德明一定会说真的哦、大家还是要猜一猜。
1: 仔细了。
2: 我先吧、OK, 在中国呢就有一家三口啊，他们吃了炒蛋，就是炒鸡蛋、炒蛋之后呢出现中毒的症状。
1: 一家三口吃炒蛋
2: 就中毒了症状，原因就是其中一位家人因为用报纸去擦拭了鸡蛋蛋壳，导致细菌产生，结果中毒。今天
1: 可能
2: 我说的是真还是假呢？
1: 可能因为我们在敲开敲裂那鸡蛋的时候，可能那个鸡蛋碰触到蛋壳，以致这个交叉感染。可能
2: 哇，说的头头是道呢。
1: 来，还是选 DM 哈，刚才那个是 PF 哈，可能不可能？
2: 就是鸡蛋壳因为接触到报纸，报纸可能上面的一些墨啊，
1: 没有，可能报纸本身也有污垢啊，或者是有一些污染物啊，
2: 所以结果他们就。
1: 我干嘛再帮你说？来，不要管他，不要管他，听我的，听 DM 的哈。女子梦游，
2: 梦游
1: 啊，梦游其实有一点它的危险性哈，但是问题在这里哈，她梦游的时候竟然用手机拍照。
2: 啊哈，诶，
1: 竟拍了77张照片，
2: 哇，
1: 这么的准哈，
2: 这么详细耶。
1: 哦，而且她是在2018年开始梦游，到2026年，就是8年间的梦游期，收集到了77张照片，这些都是证据。可能吗？
2: 证明他梦游啊。
1: 而且不单只是梦游，
2: 那么麻烦，
1: 梦游还拍照。
2: OK, 他不会放一个什么摄像镜头什么的吗？
1: 没有，他真的是拿起手机拍，根据在这个新闻这样子的标题这么说理解。
2: 好啊、待会我就看你要怎么跟大家解释。
1: 你要不要帮我说几句话？我帮你说的话了哦，说不出来对不对？很离谱对不对？好了，到底是 PF 还是 DM? 你们自己做个决定吧。88509963。

0: 郑学文快乐不快乐？
1: 你们的简讯，看到你们的简讯，我们会很快乐。
0: 是，
1: 不管你是投 DM 还是 PF，
0: 或者是你纯粹就是发一个 TLM 进来。
1: TLM 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0: 已经过了，连那个食品展也经过了。希望你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呢、啊。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 Rosalyn， 你干嘛把你的个人资料发过来？我们没有玩游戏，我们没有送奖品。
1: 我们可以送你我们很感谢的一颗心。
0: 对对对，
1: okay, 等一下我发一个爱心的 emoji 过去。
0: 照顾你的个人隐私哈，把它删掉。OK，
1: 哦，
0: 好，把它删掉，因为有你的个人资料在里面哈。下次如果我们在玩游戏，或者是说送奖品的时候，索取个人资料的时候，你才发进来 ，OK。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来，标题一，标题二，你选 PF 还是选 DM 呢？
1: 你们相信这个鸡蛋如果用这个报，谁会拿报纸擦鸡蛋？你的 first place，
0: 所以有听众说嘛。一般上是用水冲洗，
1: 哎，我正要说这个用水冲洗，各位朋友就是大错特错，千万不要、
0: 哦、连水都不可以，
1: 因为我的这个内容啊，它的真实的这个新闻啊，它的报道真实的报道、啊、它一家三口为什么会中毒哈、啊，就是因为这个鸡蛋是用水洗过后，然后去拿去存放的。因为鸡蛋蛋壳的表面上呢，有我们眼睛很难看见的一些气孔，然后还有一层天然的一种保护膜，所以你用水就是水洗过后或者浸泡之后呢，这个保护膜就会被破坏，细菌呢就会更容易的通过呢气孔进入到蛋液里头、
0: 哦、
1: 所以建议就是如果有什么灰尘啊等等啊，就是拿可能纸吧，就普通的一些厨房纸吧，就擦拭一下、嗯、呀，不要用清水洗哈。这个新闻就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拿水冲了之后呢，哦、就是炒蛋之后呢，就有中毒的症状出现。
0: 反正就是不要去加工啦，打了开关引号，一般上都不会去怎么处理那个蛋的吧？
1: 就直接
0: 知道你要吃、
1: 就是
0: 嗯，对，要么直接放电冰箱，有些人就直接放外头了。
1: 对，所以这个故事希望有个警惕啦哈、
0: 哦。
1: 所以今天配分刚才跟你说的用报。只是他主要是因为他拿了鸡蛋然后去冲水这样子，
0: 标题是冲水，
1: 对，
0: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连冲水都不要
1: 呀、yeah.
0: 好，学到了哈。
1: 所以今天非常明显的 DM 的梦游拍了77张照片的内容是真
0: 的。真
1: 的，
0: 各位，这位女士啊，她今年50岁，其实她是29岁开始梦游、
1: 嗯、
0: 而且这些年来有恶化的情况，她其实都没有服药，也没有怎么管她，就所以因为这样子而越来越严重。我们说病从浅中医啊、
1: 嗯、
0: 不要拖了。那么她确实是收集了2018年到2026年这八年间77张照片。
1: 那他自己拍的时候他是没有感觉
0: 的、嗯、对，他梦游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花招都会出现的。他会怎么样子呢？他会走进家人的，他就会自言自语，
1: 然后他会拿鸡蛋壳去冲水吗？
0: 但是他甚至会走进家人的房间跟正在睡觉的家人对话。
1: 哎呦
0: 啊！所以各式各样的这个招数都出现了，
1: 好奇怪、哦、
0: 而且大家比较好奇的是梦游了他怎么去拍照。
1: 对，我就想问你这个
0: 对更厉害的是他平时也没有，他没有特别爱拍照的，就是梦游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他的手机。所以他这些专业专家是说，因为现在拍手用手机拍照是一个很普遍的常见的一个动作，所以大家也可能已经变成一种
1: 他的潜意识
0: 肌肉记忆啊、
1: 哦、
0: 所以不难啊，不难。所以他拍出来的照片77张里面有27张其实是黑黑的
1: OK
0: 乌漆麻黑的，但是有些呢就是有一些闪光灯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显示了其实他在梦游的时候或许被一些灯光一些闪光给吸引住了，
1: 嗯，
0: 以致他才会有这拿出照那个手机来拍下这些照片。
1: 你曾经有梦游的这样的经验吗？
0: 倒没有啊，
1: 倒没有，磨牙就有，梦游比较少一点。
0: 打呼可能会也会有吧，梦游啊，就说梦话，连说梦话都好像没有。
1: 哇，太累了，连梦话都懒得说。所以我们还是要公布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时常有梦游的这种经历的话，
0: 也
1: 不妨跟我们分享。
0: 再不然的话、哦、可能要及早去看医生。所以病家里人通常都会告诉你的嘛、
1: 哦、
0: 包括了比如说打呼很严重的、
1: 嗯、
0: 就睡眠窒息的那种， 都是枕边人家人告诉你的、嗯、所以要去看医生。
1: 像你说哈，病从浅中医，这是很重要的哦。
0: 好，那么这里要恭喜两位听众朋友，
1: 好像是
0: 姐妹
1: 双秀出击哈，秀珍秀芬，恭喜两位。
0: 同一时间，他们不是姐妹了，刚好就是两个人都是同一时间发进来了，
1: 谢谢。这两位也是我们的铁粉了，
0: 也是新闻王，
1: 恭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女方弯弯的月亮，谢谢莱娜告诉大家，就是有关洗鸡蛋这回事了。
1: 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敲开鸡蛋之前，就是要煮之前哈。嗯，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天气预报等等。
1: 会的会的，我会报天气，我会报天气。
0: 就是说你要，我们要煮之前，要敲开之前就洗，洗了 OK， 但是不要洗了后存放。
1: 嗯，这是重点，不要洗了后存放、OK， 会滋生细菌。
0: 当然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些朋友啊。
1: 对啊，有我们的老铁，当然还有第一次看见你们的朋友，像7344277333309，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好，天气。
1: 好，天气方面呢，今天星期二哦，是晴朗天啊，但是就是温热 ,OK, 那气温介于26到35度。
0: 交通方面，在 PRE 这里有车比较多了，往樟宜方向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 PRE 车多，同样在 PRE 往大石方向 CTE 的出口交通也是比较繁忙的。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南北交通廊道工程面对比预期复杂的地下情况，那就包括了发现位置较浅的坚硬岩层及岩石断裂导致地下水渗漏。陆路交通管理局评估之后认为，如果进一步压缩工期，将会显著增加安全的风险，因此决定给予工程更多时间来完成。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肖振祥今天在国会答复多名议员有关南北交通廊道 NSC 工程延误的口头提问时，说明延误的原因。肖振祥说，工程延长也很可能推高了整体的项目成本，不过路交局仍在评估承包商根据合约所提出的费用，目前无法提供最新的数额，并且有待日后公布。全长 21.5 公里的南北交通廊道贯穿三八旺、义顺、红帽桥、大巴窑、诺维纳及吴草等地，把北部和市中心衔接起来。根据日前的公布，从海军部西路直到伦多道的高架桥路将延到2029年起分阶段启用，伦多道直到东海岸公园大道的隧道路段则推迟到2031年通车。
1: 为了加强我国能源安全并支持能源转型，能源市场管理局将研究在德光岛大约200公顷的填海土地上打造能源基础设施集群，包括新建可使用氢燃料的天然气发电厂、液化天然气中站以及其他低碳能源设施。能源局今天发文告说，随着我国经济继续发展，用电需求预计将会增加，当局除了研究不同能源方案的可行性，也需要提前规划新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满足长期电力需求。研究德光岛的可能性也是政府评估德光岛未来土地用途工作的一部分。能源局已经在昨天招标聘请顾问，评估在德光岛建设能源基础设施集群的可行性。受委任的顾问也将为大约200公顷的拟议用地制定总体规划，顾问预计2027年中受委聘，整个研究预计需要大约两年来完成。
0: 汤深东海岸地铁线部分隧道路段弯度比较大，列车经过的时候噪音较高，陆路交通管理局将招标在三个路段安装铁轨减震器，以降低轨道的噪音。路交局星期二在脸书发文说，当局一直采取措施降低汤东线的列车噪音，并且已经试行包括调谐质量阻尼器在内的降噪措施。在试行取得成效之后，路交局将展开招标，在噪音较高的路段安装铁轨减震器。这三个路段分别是春叶站和伦多站之间、史蒂芬站与纳比亚站之间，以及光明山站和汤深路上段站之间。根据路交局的贴文，铁轨减震器是固定在轨道上的装置，可以吸收轨道的震动，减少列车经过时所产生的噪音。汤东线由地铁公司 SMRT 经营，相关工程将会在工程时段进行，不会影响列车服务。当局也将会继续密切监测噪音水平，并且按需要来调整噪音措施。
1: 一名因为经营卖淫集团而被定罪的新加坡妇女被列入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的最恶劣外国罪犯名单，这是第三名被列入该名单的新加坡人。54岁的艾姆塔奇被指与丈夫经营酒家以按摩院为掩护的卖淫场所，两人在2023年5月一同被捕。海峡时报报道，美国当局在2021年启动有关调查，在这项为期两年的调查行动中，美国执法部门取缔了上述九家按摩院，并救出23名遭到人口贩运并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这名新加坡妇女7月25号因为七项二级促进卖淫罪被判监禁两年两个月，49岁的丈夫则因为促进卖淫罪被判监38个月。两人的洗钱罪判刑都是12个月，与上述刑期同期执行。根据报道，这名妇女目前被拘留在华盛顿西北部的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处理中心。中心西雅图分局8月份曾经透露，他正等待遣返的程序。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4: 你说 yes or no？ 今天要问你哪一道 yes or no 的问题呢？
0: 哪一道？
4: 联合早报说，消费者协会在20天内接获了1600多起有关健身房倒闭的投诉，其中涉及了382万元的预付款损失。
5: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给他签配套，签下去，
4: 然后现在健身房倒闭了。一般上说到签配套哈，我会想到的就是跟保健类有关的，什么样子的服务会签配套？像健身房啊，可能美容中心啊，或者是理发中心啊。
5: 理发现在有啊，有配套
4: 有，
5: 因为我就是比较怕输的人呢，所以我很怕说我真的是签下去，他给我倒掉的话，我要找谁讨？
4: 你是真的有这个顾虑的哈，还是你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你没有去签？
5: 有，之前就有很多不是有一个理发厅那种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是签配套倒闭，所以我就有警觉心。所以今天我们的你说
4: yes or no， 就要问听众朋友，你还会签配套吗？
5: 8882就说 no， 我不会，没有必要签配套，被牵着鼻子走啊，因为呢，到最后得利益的还是商家，
4: 消费者还是有利益的。你签配套，可能那个价钱会比较便宜一
5: 些。当然他要得到利益啦，要不然他要干嘛？
4: 他就用这个来引诱你了。像 Gary 啊，他就说，如果那些服务是日常所需的，店家又靠近他的家，如果划算，他就可能会考虑。但是如果是新开的店，就要观察一段时间再来做决定。
5: 是7449就说 No， 我不会签配套，因为呢太没有保障了。如果有保险可以赔给我，那就可以考虑一下。
4: 听众6882他说，我不会签了，几年前签了一个瘦身配套，到今天还没有用完，在家附近他还是会去，可是呢那个店从 Tampines 搬去牛车水，又搬去 Plaza Singapura， 再搬回 City Hall， 他每次想到要去的这么远，他就不想去了。
5: 但是早餐配套哦，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应该价钱不会很高，
4: 金额不高，肯定不会多过100。
5: 是，
4: 然后如果你每天都喝咖啡的话，那就可以考虑了，
5: 就划得来。对，老王就说 No， 我绝对不会。看了很多的早报的报道，有关于哈理发的、美容的、健身中心等关门事件，钱拿不回来，哪里还敢啊？所以你看，平常哈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就是要看早报。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
6: 浩浩、
8: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7: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9: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10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7: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0: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
1: 老公的蚊子放出来进行交配，不是越变越多吗？说好的灭蚊呢？
2: 雌性的蚊虫它没有携带这个沃尔巴克氏体呢，即使产下了卵，它们的胚胎也是无法发育和孵化。
0: 新加坡的伊蚊绝育计划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怎么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健康？这一期我们请到国家环境局的专家亲自解说。周一至周五下午3:40啊，原来是这样，带你了解生活大小事。错过节目，每周五下午4:40完整版准时上线。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残障的群体，有时候遇上时甚至会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微笑打招呼或者是避开眼神的接触。
2: 18岁后的断层困境，这我想也是很多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在毕业后要面临的残酷现实。
1: 许多特殊孩童的家长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往往是，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2: 整个社会大众应该也要协助打造让他们生活的更有尊严的一个社会环境。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些时候的通知说到，在 ECP 往张仪，就在 Bayshore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师在 Inglewood Avenue 的路段之后呢，也看到车子抛锚的通报。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在 Marina Coast Expressway MCE 要往 AYE， 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晴朗，但是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是比较炎热的天气。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配合雇佣法令检讨工作，人力部与劳资政协作伙伴将会探讨加强对被裁退员工的支援，包括支付裁员福利和提前强制裁员通知期。对于有财务能力却在多次警告后仍不支付裁员福利的雇主，当局也在探讨对这些雇主采取行政行动。多名议员今天在国会针对就业与裁员课题提出询问，关注政府如何确保被裁退者获得补偿金，以及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答复时指出，根据2025年的裁员通知数据，大约 88% 的雇主提供裁员福利，其余 12% 的雇主当中，约1/5表示遇到财务问题，其余则因为其他理由没有提供裁员福利，包括员工可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援。
2: 公共服务署的初步调查显示，有8名公务员的房地产交易个案需要进一步梳理调查，已经把这8起案件交由警方跟进。虽然这8起个案已经移交给警方，但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确认当中存在不当行为。警方将独立调查这起个案，并将按照正当的程序办理。陈振声今天在国会中针对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答复议员的提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今年9月发布题为《社会规范能否取代执法？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的证据》。论文作者推断，某些公务员可能利用未公开的地铁新站选址信息，提前在未来站点附近购买私宅牟利。陈振声再次强调，政府高度重视论文中呈现的统计关联，但这本身并不能够意味或证明任何公务员存在不当行为。陈振声透露，共有191人的房地产交易被检视，而调查仍在进行中。
1: 半导体先进封装材料制造商正奇先进材料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交初步招股说明书，计划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昨天在金管局网站上提交初步的招股说明书。根据说明书，公司计划筹集1亿6820万元的资金，包括向基石投资者售卖股票集资。截至今年6月的半年，公司取得1430万美元净利，同比大增近4倍，营收增加超过1倍，达到5370万美元。正奇先进材料是一家领先的半导体先进封装材料制造商，专注于设计、开发、制造及商业化用于先进半导体封装应用的精密焊球以及相关互联解决方案。集团总部位于新加坡，服务于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晶圆代工厂、集成器件制造商以及外包半导体封装及测试服务提供商。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一家养老院以及看护中心被发现有多张病床外围安装铁笼，部分围栏甚至装有刀片状铁丝网，引发关注。泰国当局已经介入调查，以确定相关设施是否涉及违法行为。综合泰媒报道，泰国一名妇女上电视节目寻求援助，并称儿子和儿媳违背她的意愿，将她送入一家养老院超过2年半。她控诉自己在养老院内曾遭殴打、威胁，并被迫服药。之后，他偷偷联系姐姐，寻求协助离开养老院。当局接获举报后，执法部门和有关电视节目组一同前往这家养老院进行调查。最令人关注的是中心内部的住宿房间。根据昨天发布的照片，部分病床周围安装了金属笼子，并被固定在床边，行动空间受限。相关的照片曝光后，引发外界对中心照护条件以及为何要安装这些铁笼的关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到了沃尔巴克氏菌伊蚊绝育计划的运作原理。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环境局的高级研究员邓璐，带我们认识一下国家环境局所经营的蚊子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面，他们究竟对蚊子进行了哪一些加工呢？这一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国家环境局有专门培育这些雄蚊的一个蚊子工厂嘛，因为里面我们就会让他们有这个沃尔巴克氏菌。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呢？这整个过程它是从一开始就去培养吗？还是通过后续的一个基因改造呢？
2: 这个是完全没有动到基因改造的。我们用的这个带有沃尔巴克氏体的蚊株是通过显微注射的方法，跟很细的一根针把另外一种蚊子的里面的沃尔巴克菌给它注入到我们的埃及伊蚊体内。理论上来讲，我们只要有一对成功的注射，一只雌性和其他的雄性就能自行交配，然后产生所有的后代都带有这个沃尔巴克氏体。国家环境局红帽桥的工厂，这个是就是我们所有的雄性和雌性埃及伊蚊都是带有沃尔巴克的，然后他们在那边自然交配和产卵。
1: 但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想要放出野外的是一些雄性伊蚊，那雌性伊蚊我们怎么确保说我们放出去的不会不小心把这些带有沃尔巴克氏菌对我们人体有危害的这个雌性伊蚊放出去呢？
2: 其实首先这些带菌的沃尔巴克伊蚊，他们其实对人体的危害也是非常小的，因为本身他们带有沃尔巴克氏菌，这些沃尔巴克氏菌会提高雌蚊的抵抗力。那么即使他们不小心被释放出去了呢，他们对那个骨痛热和其他蚊媒病毒的传播效率会大大降低，这个是第一个安全的把关。然后我们在工厂里面生产的，因为雌蚊的蚊蛹比雄蚊要大，那么我们是利用它们体型大小的区别把它分割开来。首先我们会用精准的饲养环境控制，然后保证每批次的蚊子的大小尽量一致，所以雄蚊会比较小一点，雌蚊会比较大。那么我们也通过自行研发的一些人工智能扫描的设备呢，每个批次我们都会扫描蚊蛹的大小，然后这个蚊蛹大小的分布数据我们会用来指导我们的技术人员选择适合的筛网，然后把这个适合的筛网放进我们专门研发的那个分离仪器里面，然后会把雌蚊和雄蚊分开。像你说的，毕竟我们的那个蚊虫啊，它不是像工厂里的机械设备一样每一只每一只生产出来完全一样，它们个体之间还是会存在比较小的差异，所以尽管那个雌蚊会比雄蚊大一些，还是会有一些雌蚊它会特别小，那么它会和雄蚊一起被分拣出来。即使我们用了很高精度的设备和扫描设备，那么雌蚊的混入率大概是低过 0.1%。 如果是这个 0.1%， 虽然我们不太担心这个 0.1% 会造成骨痛热在野外的传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0.1% 不做任何处理的释放出去，它其实会造成一个我们所谓的种群替换。因为雌蚊它携带沃尔巴克菌，它和任何携带或不携带沃尔巴克菌的雄蚊交配以后，它会产生所有的后代都变成沃尔巴克，这是我们不想在那个野外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还会采取额外的一道安全措施。当分拣完所有的蚊虫以后，我们会用低剂量的 X 光照射它们，这样低剂量的 X 光会让雌性失去繁育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采取多重保障，所以即使有少量的雌蚊蒙混过关呢，它也是无法到野外去繁殖下一代的。
1: 基本上他们被释放出去能够繁殖的这个几率是算是零了，因为已经有了两层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护措施嘛。
2: 对对，几乎是接近于零。
1: 你们会怎么去决定说要在哪些社区或者是组屋去释放这个雄蚊呢？它是靠某一些监测数据啊，还是有哪一些考量的因素？
2: 这个我们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历史数据，比如说过去的病例记录，然后当地埃及伊蚊的数量，然后我们会综合这两个数据，然后划分出比较高的风险区，然后我们会着重在比较高风险区优先释放， 民众肯定会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每个区域它的蚊子的数量。大家可能在祖屋区或者在其他的区域会看到国家环境局部署一个黑黑的叫幼卵捕蚊器，一个小小的黑色的罐子。那么全岛呢，我们有部署72000个这样的幼卵捕蚊器，那么它就是相当形成了一个监控网络。这个幼卵捕蚊器呢，它会吸引那些已经吸过人血准备产卵的蚊子，那么它们飞进这个捕蚊器里面，就会被里面的一个粘板粘住，然后国家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会每2周下去检测那个捕蚊器里面的蚊子的数量，然后把这个蚊子的数量输入我们的数据中心，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区域野生的埃及伊蚊数量是高或者是低，用这个数据来判断是否应该释放乌尔巴克。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释放区我们监测那个蚊虫的数目走高还是走低，就正好证明了释放的效果是不是有成效。那么如果释放的效果成效很好呢，我们会根据当地的野生蚊虫的数目来调整我们的释放量，所以这个释放量也并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要根据当地的数据释放的刚刚好。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是星期六早上被我朋友的一通电话惊醒，他打来说：“思源，你起床了没？你家附近有宝可梦卡可以买，赶快冲！买到了一盒，很开心。呜呼！真的想要自己收藏的话，那还好。但是有些人呢，在网上翻倍的价钱，
5: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哈、哦，因为我觉得说不可以把这种东西，人家的珍藏的东西、收藏的东西，你因为低价你买了之后又拿去贩卖，对不对？
4: 你有门道？
5: 有，我有门道。接下来我要上船了，
4: 上船。
5: 对，
4: 船上有宝可梦，
5: 什么样都有啊、哦。迪士尼游轮，
4: 迪士尼跟宝可梦不一样东西耶。
5: 啊，迪士尼没有宝可梦啊？
4: 当然没有了。
5: I'm sorry。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留意第二一往大市 Bedok North Road 的入口处，这里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KJ 一往 PIE 在 Senja Road 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 CT 一往 AYE 则要留意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这里交通相当的拥挤。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天气是比较炎热的。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莹，一起关心新闻。
1: 政府早前已经接受政治职务薪金检讨独立委员会的建议，调整总统、议长和副议长的薪酬。国会领袖英兰妮今天在国会提出三个动议，要求国会批准这些职务的薪金调整。英兰妮也是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在国会提出，为了落实修订后的总统薪金以及医疗福利，建议将这个部分的预算从1568900元调高至2568200元，其中包括180000元的基本月薪、第13个月花红与普通公务员划一的常年可变动部分花红，以及3200元的总统医疗福利。在议长薪金方面，独立委员会建议支付 MR4 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的50%，以常年可变动部分花红为一个月计算，这相等于每年900000元。副议长则获得议长年薪的15%，也就是每年135000元。动议提出之后，没有议员要求发言，并在表决时获得出席国会的议员一致支持通过。薪金调整10月15号起生效。
2: 青少年诈骗犯不能因为年少就可以从轻发落，否则可能让诈骗团伙更肆无忌惮地利用他们骗钱。国会很快就会修法，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前罗都应面对具阻吓作用的刑罚。最高法院三司9月10号裁定，涉及诈骗相关罪行的5名青少年改判缓刑监视或维持社区刑罚，而非更具阻吓作用的刑罚，并指对年轻罪犯量刑时主要考量一般或推定来说应是改造。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今天在国会答复3名议员有关青少年诈骗案的口头询问时，点出了上述案件指高庭这一理由由量刑指南确立的做法相合。过去3年，国会多次修法收紧诈骗相关的罪名，包括引入鞭刑。跨机构判刑咨询团过后也制定量刑指南。
1: 直落布兰雅岭发生一起血案，嫌凶疑似吸毒之后随机捅人，导致2名年龄分别为73岁和53岁的男子受伤送院。73岁男子随后伤重不治。咖啡店摊贩形容死者为人友善，几乎天天与妻子光顾咖啡店。这起骇人事件发生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地点是直落布兰雅岭第61座祖屋附近，也就是祖屋咖啡店一带。联合早报记者今天走访现场时，警方已经将封锁线解除，第56座祖屋和咖啡店的走道扶手上还能看到血迹。根据联合早报的了解，嫌凶干案之后继续留在祖屋楼下，一把刀子就在他的身旁。由于他神情呆滞，居民因此怀疑他是在毒品的影响下无差别伤人，调查还在进行中。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连续2个月低于荣枯线，竞争加剧影响新增订单数量。综合香港明报和香港电台报道，标普全球今天公布香港9月 PMI 从8月的 49.5 降至 49.2， 连续2个月处于萎缩区间，反映营商景气持续下滑。标普报告引述受访企业称，客户人数减少加上竞争压力加剧，企业要争取新订单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过9月新增订单的跌幅仅算轻微，且比上个月收窄。有业者表示，价格策略奏效，并开展了崭新的项目，因此成功获取订单。新出口的订单扩张速度3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创今年6月以来最高，支撑整体新订单维持上月向弱水平来。中国大陆订单量也显著增加，并将目前的扩张期推至第4个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5: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新颖。
5: 没有一个人说你好，那个 叫什么名字？
2: 特朗普先生。
5: 他没有说诺贝尔和平奖你好，
1: 他说了很多次了。
2: 对，他应该非常期待这个星期五这个奖品的揭晓。
5: 哎呀，我看了早报的报道，也不只是早报了，很多媒体的报道说，哎呀，他得奖的几率非常低。然后我心里面有一只小小的手在那边鼓掌。
2: 因为主要的原因，专家这么说，是因为呢，目前为止这个伊朗的战争还是在持续着嘛，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他今年的可能性很低了。但是其实特朗普不是第一次表示他想要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了。
5: OK， 我们先说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哈。当然我们也知道近几年呢，就很多人都在议论呢，颁这个奖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想法跟意义了，就是说有一点政治的
1: 意味
5: 操作在后面。所以我就在想，咱们这位美国总统先生，他是有哪方面是可以角逐这个
2: 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和平奖最初啊，大家他设立的原因呢，他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他说奖项应该颁发给为促进民族国家间的友好，
5: 是
2: 废除或缩减常备军以及召开和宣传和平大会会做出最大或最佳贡献的人。
5: 是，
1: 我有一点点觉得哈，他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因为特朗普让很多人突然间意识到原来和平这么可贵。
5: 哦，这样子啊。可是和平奖的得主可以获得一枚勋章，可以获得一张奖状，还有一笔奖金。我觉得他很有钱，他不至于看中那个奖金，
1: 他只要这个名诶吧。
5: 对啊，他看中的是那个勋章还有奖状啊。
2: 这个荣誉啦，
5: 对
2: 他来讲。
5: 啊，那你如果讲反面教材，应该是什么？也不知道，电影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黑什么黑玫瑰奖，还是
1: 黑玫瑰奖？
5: 什么什么总之反面的，
1: 他只能拿诺贝尔不和平奖吗？
5: 捣乱奖。
1: 捣乱奖，
2: 其实和平诺贝尔和平奖它是源自于1901年，所以到现在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而且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也很多很伟大的人得过了。
1: 不过它的核心，我觉得大家都很坚定的认为，它要促进国家之间的友爱，减少或废除常备军，还有推动和平会议。
2: 对，重点就是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嘛。
5: 你看过去的中国历史啊，比如说他们要和番，他们要跟诸侯之间要表示友善呢，他们就把自己的公主嫁过去，哪怕那个公主嫁给的是一个暴君，或者公主嫁过去不见得就会是幸福哦。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跟一个动作。所以和平奖到后来给人家就是变成是一个话题，是认为有很多这样的操作在里面。
1: 对。
2: 对啊，所以它的本质可能有一些改变了，但是希望说未来还是慢慢的会回归这个最终的初衷了。
5: 你是希望在人间吗？
2: 当然，
1: 我觉得人要活在希望，
2: 就是说嘛。
5: 那我希望你们两个的希望
2: 愿望成真，
1: 愿望成真吗？好，我们大家一起希望吧。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AYE 往大石过了 West Coast 都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大石过了 Paya Lebar Road 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目前看到车龙是一路回堵到了 Jalan Yunus， 要请你注意哦。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继续的请伟一大哥给我们介绍林煌坤老师为凤飞飞写的歌。
3: 对，今天呢这首是比较我中间跳了，因为凤飞飞在海山很多歌都是林煌坤老师的作品，我把海山那个时期就稍微跳过去。那 后来凤飞飞进了歌林唱片公司呢，有跟这个左宏元、庄奴和跟琼瑶小姐合作了很多歌，因为电影的主题曲《我是一片云》那些都是她唱的，一直到后来凤飞飞自己主演的电影《春寒》又在找回林煌坤老师来帮她写歌词。那这首歌曲《春寒》就非常非常具备诗意的，这首是林嘉庆老师的作品，然后跟林煌坤老师一起合作。这部是一部抗日时期的文艺片。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带有诗意的《春寒》。这首的歌词就比较看得到林煌坤老师的文学功力，就不会有人说他很浅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歌拌饭。
1: 凤飞飞，春寒。
2: 对，今天呢，我们在介绍的另外一首凤飞飞的歌曲，这首歌肯定又是你会朗朗上口的。这首歌曲呢，收藏在《好好爱我》专辑里面。那这首歌曲的主打歌就叫做《好好爱我》。其实这是一首日本翻译歌曲。当年台湾的乐坛呢，其实蛮受日本影响的。那时候在韩国还没有崛起以前，台湾的乐坛几乎很多歌曲，每个歌手包括姚淑荣、邓丽君啊，他们都翻唱过很多日本歌曲。像姚淑荣的《负心的人》，邓丽君的《今夜又是雨》，这些都是全部都是日本歌曲来的。只是后来都找台湾的这些作词家帮他们填上全新的华语歌词。然后这首歌不例外，《好好爱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金云你唱耶，
3: 我
2: 就会想到这个你很像这个这首歌的形象，戴个帽子的话，你可以模仿凤飞飞。好，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好爱我》。

0: 好好爱我，我自己也蛮爱唱这首歌的，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凤姐的那个，你知道凤姐的风范哦，就是唱这类型的歌，它有一种节奏，一种韵律的。
1: 嗯，而且带着一种俏皮，这种俏皮是属于凤飞飞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别人没有的，别人好像模仿不到啊。好，那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凤飞飞最后的两首歌曲了。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分别在 CT 往 SRE 的方向，是在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后，还有 CT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都有车抛锚的。
2: 10月24号和25号，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找回来了。
3: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Cool、Kia， 还有 Leap Motor、Lexus、Maxus 等等。
2: 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当然是附带条件。
3: 10月24、25上午10点到晚上9点，记得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去到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 is express 方便餐。目前有的口味就是印尼香草烤鸡配姜黄饭，印尼南姜烤鸡配蝶豆花饭，香料番茄鸡配酥油饭，沙爹鸡配花生酱及印尼风味炒饭，日式照烧鸡配柴鱼香松饭，马来西亚干香鸡配香米饭，还有就是香烤金木炉配野菌豆类炖菜，最后一个是杏仁脆皮三文鱼配蒜香菠菜。你们的产品都是哈拉的，
5: 中央厨房是哈拉 certified。
4: 你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一些 tips， 因为我自己试过不同的加热方式，我发现加热还是要掌握一定的窍门，才能更好的尝到那个味道。
5: 家里的微波炉可能最理想800到1000个瓦，时间那方面可以设定成5分钟到5.5分钟左右。如果是鱼，就可能需要加多一点时间，因为它配我们的炖汁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弄烧，大约是6分钟到7分钟左右。如果家里没有微波炉，放心，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弄烧方便餐，可以烤蒸。可以放在烤炉里面，我建议不要放那么久，因为会烘干，多数的时候也是大约8分钟到10分钟左右。蒸的话可能大约15分钟到18分钟左右，就会觉得能保持它的 moisture。
4: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放在冷冻，就是直接从冷冻库放到微波炉里面850度，然后6分钟，发现不用加水什么都是刚刚好的。不同的口味提供了不同的材料，看你今天心情怎么样，你就吃哪一种口味。重点之一是你那个包装的盒子直接进微波炉是安全的，
5: 因为我们在用所有的材料会有一些 lab test 跟说明，我们有那些证书证明这些产品都是安全的。
4: 你们每一个盒装都有说明，上面是因为有密封的塑料，
5: 就是不用特意撕完整个，你可以开一点就好。
4: 我发现直接从冷冻库拿出来，直接就拿去解冻，风味比较好。
5: 因为我们研发的时候是有直接要从冷冻去直接拿出来的想法，因为很多时候人家都没有那个时间一天前去计划我要吃这个，很多时候都是立刻马上的决定，因此我们做自己的调整，好让它直接从冷冻去弄烧的时候更加快也更加好吃。
4: 我解冻之后吃的感觉好像是刚刚煮不久。
5: 在这方面就要鼓励我们整个团队了，他们已经试验过几百次不同的方式去调整个料理跟调它的煮的时间，因为煮的时间也会影响到它等一下煮出来的口感。
4: 目前我没有在超市看到你们的产品，我们也没有在贩卖机看到你们的产品，所以你们的产品是在网络上才可以订购是吗？
5: 目前只有网络上，但是我们有这个计划在贩卖机领域去多发展，这次也有去中国去了解一下不同的供应商，已经在计划当中了，所以很快就能看到在可能公司或者不同的政府主屋的楼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了。
4: 所以你怎么定位你们的产品呢？你们既不是快餐，也不是速食，虽然你们是很快就可以吃的方便餐，但是不是一般人概念里面的速食， 那也有不是一个直插这样可以炒出来的热食。
5: 我不会只是说方便餐，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还是要有一些品质。
4: 这是美味的方便餐，
5: 是
4: 营养方面你们有照顾到吧？
5: 当然是会有，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送去测验一下，知道它里面的营养是什么。每个便当都会有自己的 NIP， 就会显明它里面的成分是怎样。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残障的群体，有时候遇上时，甚至会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微笑打招呼，或者是避开眼神的接触。
2: 十八岁后的断层困境，这我想也是很多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在毕业后要面临的残酷现实。
1: 许多特殊孩童的家长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往往是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2: 整个社会大众应该也要协助打造让他们生活的更有尊严的一个社会环境。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五月天的一首歌曲《温柔》，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这个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小心驾驶。AYE 往 MCE 在过了 Bono Vista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的路段 ，CTE 往 AYE 再往樟宜方向的 PIE 出口，以及 PIE 往大势再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车子都相当的多。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晴朗，但是比较炎热，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海事生态日益数码化，政府拟议设立海事网络安全框架，授权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制定网安要求，并下达指令保障海事系统与基建，提升行业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的能力。交通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今天在国会为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修正法案提呈一读。根据海事局发出的文告，这项法案旨在加强当局防范和有效干预新兴风险的能力，确保新加坡港口可持续、安全、可靠且高效的运营。修正法案预计把不同服务整合为一，统合在一套全面许可框架下监管，授权海事局就效率、安全、可靠度、可持续性以及服务素质等方面下达指令，更好地运营和维护港口的重要基础设施。修法将加强海事局获取和查证信息的权利，包括在必要时展开检查，以及针对假消息和无法提供所需文件者采取行动。法案将在下个月提出二读。
2: 南美交通廊道工程面对比预期复杂的地下情况，包括发现位置较浅的坚硬岩层以及岩石断裂导致地下水渗透。陆路交通管理局评估后认为，如果进一步压缩工期，将显著增加安全风险，因此决定给予工程更多时间完成。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在国会答复多名议员有关南北交通廊道工程延误的口头提问时，说明了延误原因。萧振祥说，工程延长也很可能推高整体的项目成本，不过路交局仍在评估承包商根据合约所提出的费用，目前无法提供最新的数额，并有待日后公布。全长 21.5 公里的南北交通廊道贯穿三八旺、义顺、红帽桥、大巴窑、诺维纳以及乌槽等地，把北部与市中心衔接起来。根据日前公布，从海军部西路至伦多道的高架桥路段将延至2029年起分阶段启用，伦多道至东海岸公园大道的隧道路段则推迟至2031年通车。
1: 汤深东海岸线地铁线部分隧道路段弯度较大，列车经过时噪音较高，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会招标在三个路段安装铁轨减震器，以降低轨道的噪音。陆交局在星期二于脸书发文说，当局一直采取措施降低汤东线的列车噪音，并已经试行包括调节质量阻尼器在内的降噪的措施。在试行取得成效之后，陆交局将展开招标，在噪音较高的路段安装铁轨减震器。这三个路段分别是春叶站和伦多站之间、史蒂芬站和纳比亚站之间，以及光明山站和汤深路上段之间。根据路交局的贴文，铁轨减震器是固定在轨道上的装置，可以吸收轨道的震动，减少列车经过时产生的噪音。汤东线由地铁公司 SMRT 经营，相关工程将在工程时段进行，不会影响列车服务。当局也将继续密切监测噪音的水平，并按需要调整降噪器的措施。
2: 涉嫌虐待七名二岁幼童、22岁幼儿园教师，昨天被控上法庭。他面对12项虐待儿童的罪名。海峡时报报道，受害者是三名女童和四名男童。为保护他们，法官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会泄露他们身份的资料，包括事发地点。根据法庭的文件，被告涉嫌于2025年9月23号在试图强迫喂食时，对第一名受害女童持续使用过分的力量进行虐待。被告还被指于次日以类似的方式虐待这名女童。2025年9月25号，他涉嫌使用手摇鼓、音箱等乐器击打两名女童和两名男童。此外，他还涉嫌对其他几名孩子使用暴力，包括用手拉扯头发、弹打耳朵。被告也涉嫌将另一名受害男童的头部推向一名孩子的腿部，以及另一名受害男童的头部。被告的案件展期至11月2号再次开庭审理。如果罪名成立，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者，可被判罚款不超过8000元，或坐牢不超过8年，或两者兼施。
1: 再来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说，全国校园近来接连发生学生死亡、自杀或企图自杀和霸凌等事件，令人忧心。他承认，教育部现有的校园安全措施仍不足够。安华今天在当地国会下议院答询的时候说，当地教育部已经成立了教育机构安全改革特别工作组，并与警方以及家长携手加强校园安全，也在校内安装闭路电视。他坦言，校园安全不能单靠安装闭路电视。他说，不可能在校园每一个角落都安装闭路电视。马国最近的校园命案是永平一所中学的中四女生艾琳苏菲亚，在上个星期六下午回校参加补习课，没有按时回家。家属过后发现她倒卧在学校的礼堂，身上有干涸血迹以及疑似遭殴打留下的淤伤。医务人员过后证实她已经死亡。警方在数小时后逮捕同校三名16岁男生，并在隔天申请延长扣留其中一个人。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法迪娜在星期一在国会召开记者会时说，当局之前在校内各处安装闭路电视，但案发地点并没有安装，因此未能拍下案发经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淑俊的一首歌《三代之间》，不晓得你没有仔细的听他的歌词啊，写的是祖父、父亲、儿子三代人的故事，就经历过几十年，到底各自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黄淑俊写的这首歌呢，写他的爷爷那一代跟土地农业社会连在一起，然后他爸爸经历工业化、职业和社会的变革，然后到了自己的这一代呢，进入了不同的这个社会跟世界吧。很感人的是呢，黄淑俊曾经在舞台上呢，就回溯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感谢父亲的话，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有一些话如果当时不说，过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就是人跟或者我们跟我们的长辈之间，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时间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只能够再提醒大家把握当下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我倒是在想啊，如果三代人在一辆车里面是谁开车？
0: 应该是爸爸。
3: 最年轻的哦，通常是爸爸。
2: 所以你看，每个不同答

0: 的路段之后是有车抛锚，两个地方是比较繁忙，分别是在 KJ 往 BKE 是在乌兰 BKE 的出口，还有 BKE 往乌兰在 SLE 的出口。
1: 不管是谁在开车都可以一起去到这个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2: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有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Cool、 Kia、 Leap Motors、 Lexus 还有 Maxus 等。
1: 现场订购呢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2: 日期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的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
1: 入场是免费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去浏览 The Car Expo G
2: 活动指定燃油以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0: 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昨天啊，特别讲到运动会帮助我们在有一个好的作用嘛。
1: 嗯，
0: 而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有一个瞬间呢，你就会起那个鸡皮疙瘩。
2: 嗯，
0: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1: 什么样的瞬间？我想一想，
2: 如果发生一些让你觉得很惊讶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哇，看来我很久没有被惊讶或惊吓了，很久没有鸡皮疙瘩了。
0: 惊讶、惊喜，或者。
1: 或者那个人很厉害的时候，让我震惊了，我也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2: 有一些人会因为别人讲的一句话说，哇，你讲这句话我突然间被触动，
1: 对，
2: 全身鸡皮疙瘩。
0: 还有一种就是感动了，你感动你也会哈。
2: 嗯，
0: 那在特定的瞬间会起这个鸡皮疙瘩，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激活了，所以引发了一个叫立毛反应，就是你的毛囊旁边的竖毛肌收缩了，所以你的皮肤表面就会出现一些小颗粒，然后你的体毛就会站起来啊。然后有人就问了一个，我也觉得刚才我们都没有提到的。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你听到一段音乐，
2: 嗯，
0: 一个过门或者一个这个叫 chorus 叫什么
1: 副歌
0: 啊，你会忽然间，其实你对这个歌很熟悉的，可是你都明明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唱到这里会唱什么，可是当他唱到这里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这个反应。
2: 通常你在现场音乐会，会有这样的触动跟感动，
0: 是。就有时候就那个乐器忽然间加入，或者是主音那个拉高音啊，或者是整个乐团哦全力演奏啊，或者和声啊，或者是一个副歌突然间爆发，其实是有一个道理的。
2: 嗯，
0: 那些歌你可能说我听过很多次了，我也知道副歌什么时候来，为什么会在某个瞬间会起一个鸡皮疙瘩呢？原来这种感觉它的英文名字是叫
1: Frisson
0: 啊，就是叫音乐寒战。
2: 嗯，
1: 哦，
0: 很好听的，
1: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的名称去形容整个状态。
2: 这是我们大脑的一种反应，就是你的情绪呢经过铺陈，期待不断的累积，最后呢比预期更精彩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效果，
0: 就是你的头皮发麻。通常一般上是这样的意思，好像你看你现在可能讲到这里，你想到那个感受，你一下子会有这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1: 这种感受应该是每个歌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希望能够让他的观众感受到的吧。
0: 所以科普一下啊，常见的触发瞬间也包括了你强烈情绪跟感动，像刚刚我们都有提到，还有你恐惧的时候，
1: 对，
0: 或者被惊吓的时候，
1: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就是特殊感官刺激，好像 ASMR。
2: 对，特定的这种听觉、视觉波动或触觉，也可能带来你的颅内高潮的一种愉悦感。
0: 哎，你年底要去那个冬天那边旅行，你可能也会哦。
2: 对，哎，我比较常感受到的是这个，
0: 是啊，
2: 寒冷刺激，
1: 太冷的时候，
0: 是那个环境的温度忽然间下降，尤其是忽然间那种骤降啊，那身体是试图通过收缩毛孔来保温。哎，问一下，你年底去泸沽湖几度啊？
2: 哎，应该没有太冷吧。
1: 没有到零下啦，应该
2: 没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可以，不还是
1: 大概是要保暖，对，
2: 是
0: 不然你就准备拍那个叫叫什么毛骨
1: Frisson，
0: 毛骨，
2: 你要拍，你要我拍我的鸡皮疙瘩，
0: 对，你能够拍到瞬间呢，close up 到它，
1: 有些人有那个密集恐惧症，不要这样，
0: 啊,
2: 对我有
1: 对、
0: 啊啊、有些人会喜欢看的，尤其我一个朋友体毛比较
1: 看
0: 体毛比较长，他的手臂的体毛比较长，我都见过了。
1: 我觉得你不要再形容了，非常的形象，有点过于形象了。
2: 对，你这样子形容

0: 我觉得有点恐怖。
1: 你们有毛骨悚然吗？现在
2: 有一点点了，快有了。
0: Anyway， 先跟大家讲一下，泸沽湖呢是高原湖泊嘛，然后十二月底的这个气温呢，大概是-3度到13度，但是那段时间应该没有那么冷。
1: 哎呀，保暖还是因为每个人的体温对于温度的反应是不一样，像我这样。秋天人家说哇很舒服啊，我还是要穿保暖衣的。
0: 对，哎，我觉得现在很好，因为这些所谓的保暖衣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厚，所以穿着很舒服，不能像以前这样穿得厚厚重重这样子。
1: 是，
2: 所以可以去准备准备，然后12月26号跟你一起出发。
0: Let's go！ 而且这个行程呢，我们是一程三进，你可以选，就是跟我去高原湖泊，或者你要挑战2000多米高的这个海拔，你可以去香格里拉，然后再高一点3000多米的，就是德清那边，可以自己选了哈。最重要的就是最后我们会集合在这个丽江古城这里进行倒数。
1: Okay， 这样我要提议一下，你在那个叫大家集合在那边倒数。迎新年的时候，你要设计一下，然后让大家毛骨悚然。
0: 我去学唱云南歌，让他们吓到，
2: 应该会
0: 嘞，
2: 吓到。
3: 身体会说话，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跟我一起到云南去。这是直飞云南的一个行程哦，62129686。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爱话。
3: 今天要讲一点 love， 要讲一点 love。
2: 找对象这件事情哦，你觉得到底是应该要靠自己，还是有些时候真的需要别人帮一把的呢？
3: 从头吵床尾还没有合的话，你这个做媒人的、就会有点尴尬。
5: 但是做个头，
2: 对，
5: 介绍彼此认识之后的发展，完全是靠你们两个人。你总不可以日后结了婚、离了婚都赖到我头上来，对不对？
2: 可能介绍的人他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3: 就希望你找到一个伴。
2: 对，可是问题是当事人要吗？
5: 来到30多岁作为朋友的话，诶，要不要我介绍一下？
2: 我觉得长期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可能他不善于交际，又或者说他可能就不想进入感情。
5: 不是说嘛，在新谣团队里面认识的，他们的团队里面就有5对情侣。
3: 想参加这个新谣团，我唱歌蛮厉害的。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朋友、父母的话，你会不会更相信？因为这些人认识你吗？
3: 缘分一到的话，挡也挡不住啦。
2: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4: 名人说爱话，
6: 一起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班时间车子比较多，记得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ECP 往市区在过了 Fort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障碍物，往樟宜方向在 Fort Road 这边呢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PIE 往大市 Inyo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金，
4: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要看《新民日报》的封底版了，因为这个实在太吸引人了。
1: 嗯
5: 嗯，
4: 我从来没有看到节目，我们都很想去找来看。
1: 我看标题的时候，我有吓到哎
4: 啊！
1: 头目钱多到发霉要晒钱，猪仔业绩太差要割肾来抵债，
5: 听起来就像是电视剧里面的画面，
1: 好恐怖哦！
4: 然后你看内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钱多到怎么样，除了是要因为发霉嘛，然后就要晒那个钱了，在屋顶晒，而且他要放在一个地方，好像金库这样藏在那边。多到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钱，
5: 人家偷走了他都不知道。
4: 对，
1: 你看一下这个封底版讲的这个纪录片哦，就是让人觉得它根本就是一部电影。
5: 对，
4: 而且是一部很残酷的电影。
5: 而且现在是21世纪，为什么还可以会有这样恐怖的事情发生？
4: 那这些人没有人性的，虽然他叫人啊，但是这些人都没有人性的嘛。他就把一些一些人，要么是自愿去那边想赚更多钱，或者被骗到那边的猪仔啊，然后就要帮他们赚钱嘛，帮他们骗别人钱。那如果你业绩差，不就刚才你讲这个业绩差的，就是他被逼签下一个欠债，然后他10000多块新加坡钱的，
5: 对，7万人民币，
4: 他给不起，他就把他转卖了之后，他还是给不了这个钱的时候就被割肾。
1: 嗯，我们讲的是中国央视一连三天从5号开始呢首播的纪录片呢，叫《缅北电诈覆灭纪实》。
4: 嗯，
1: 哇哦，
5: 纪实这两个字太可怕了，因为它是活生生的事情，
4: 因为是纪录片呢。
5: 对啊，
4: 然后他们就有一些互联网的照片，就是有人提了，就是说当你在园区的这种电这种诈骗园区里面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当猪仔的时候，基本上你时常还会受到虐待，比如说你看被两只手绑起来，脱掉上衣然后鞭打。
5: 太可怕了
4: 呀。
1: 然后呢，他们列出了几个就是所谓的家族啊，就是涉及这些
4: 诈骗案件
1: 的这些家族。哇，
4: 而且这些集团的头目除了是有钱，看他们的样子你根本看不出是大坏人。然后有一个纪录片里面还披露说，他们就是中国跟缅甸合作嘛，要
5: 打击
4: 这个集团。他们起初这些家族还被约去面谈，这种事情约去面谈呢，他都知道是谁了，
5: 就是他的势力太强大了嘛。
4: 是约去面谈之后，他们还不相信他们是来真的，结果真的是来真的。然后这个头目自己说啊，我懊悔了，原来他们是来真的。
5: 那不然人家跟你开玩笑，真的是
4: 因为他们自信自己有势力嘛。
1: 这个报道当中呢，看到有一位就是他是面对死刑嘛，他在死刑之前的这个剖白也出现在这个纪录片当中。
5: 我们真的应该去把这个纪录片好好的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纪录片会火。
4: 其中有一个叫名家，明天的名家的骨干，哇，好像一个很精明的女人这样啊，叫明真真，她是头目哎。
5: 所以我们才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1: 你绝对很难想象这个是真实在发生的，不是港片的，不是那种电影。
4: 他不是说吗？警方来就是要他们把这些人质 交出来的时候，他就骗警方说他们把他交出来其实是转移，转移的时候在半途有些人就想要跑，
5: 嗯，
4: 这个就他们有枪的嘛，
5: 嗯，
4: 就把这些跑的人杀了，然后埋在那个原地里面
1: 叹气，只能叹气。
4: 赶快看一下《新民日报》，你还没找到纪录片的时候，你要看一下《新民日报》。
5: 可以先读一下这个细节，
1: 在封底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是星期六早上被我朋友的一通电话惊醒，他打来说：“思源，你起床了没？你家附近有宝可梦卡可以买，赶快冲！买到了一盒，很开心。呜呼，真的想要自己收藏的话，那还好。但是有些人呢，在网上翻倍的价钱，
5: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哈、哦，因为我觉得说不可以把这种东西，人家的珍藏的东西、收藏的东西，你因为低价你买了之后又拿去贩卖，对不对？
4: 我，你有门道？
5: 有，我有门道。接下来我要上船了，
4: 上船。
5: 对，
4: 船上有宝可梦，
5: 什么样都有哦。迪士尼游轮，
4: 迪士尼跟宝可梦不一样东西耶。
5: 啊，迪士尼没有宝可梦啊？
4: 当然没有了。
5: I'm sorry。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哇，备受注目的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呢汇集就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
1: 当中就包括了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AKU、 Kia、 Leapmoto、 Lexus、 Maxus 等等。
6: 现场你订购的话还有机会可以赢取每天5000元现金大奖，当然附带条件呢、啊、
1: 日期就是在10月24号和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可以去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至第六展厅，
6: 你详情可以上网去 thecarexpo.hg 浏览。
1: 入场是免费的，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IE 网大市，就在 In New Avenue 和 Thompson 之间的路段的交通有些拥挤。另外还要留意 SLE 往 BKE、Mandai Road 和 Upper Thompson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这里车多。AYE 往大市在 Benoit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ECP 往市区过了昌邑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政府早前已经接受政治职务薪金检讨独立委员会的建议，调整总统、议长和副议长的薪酬。国会领袖英兰妮今天在国会提出三个动议，要求国会批准这些职务的薪金调整。英兰妮也是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他在国会提出，为落实修订后的总统薪金及医疗福利，建议将这个部分的预算从156万8900元调高至256万8200元，其中包括18万元的基本月薪、第13个月花红、与普通公务员划一的常年可变动部分花红，以及3200元的总统医疗福利。在议长薪金方面，独立委员会建议支付 MR 四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的 50%， 以常年可变动部分花红为一个月计算，这相等于每年90万元。副议长则获得议长年薪的 15%， 也就是每年13万5000元。动议提出后，没有议员要求发言，并在表决时获得出席国会的议员一致支持通过。薪金调整10月15号起生效。公共服务署的初步调查显示，有八名公务员的房地产交易个案需要进一步梳理调查，已经把这八个案子交由警方跟进。虽然这八起个案已经移交给警方，但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确认当中存在不当行为。警方将独立调查这些个案，并将按照正常的正当程序来办理。陈振声今天在国会中针对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答复议员的提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在今年9月发布题为《社会规范能否取代执法？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的证据》。论文作者推断，某些公务员或许利用未公开的地铁新站选址的信息，提前在未来站点附近购买私宅来牟利。陈振声再次强调，政府高度重视论文中呈现的统计关联，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公务员存在不当行为。陈振声透露，一共有191个人的房地产交易被检视，而调查仍在进行中。为加强我国能源安全并支持能源转型，能源市场管理局将会研究在德光岛大约200公顷的填海土地上打造能源基础设施集群，包括新建可使用氢燃料的天然气发电厂、液化天然气中站以及其他低碳能源设施。能源局在今天发文告说，随着我国经济继续的发展，用电需求预计将会增加，当局除了研究不同的能源方案的可行性，也必须提前规划新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满足长期电力需求。研究德光岛的可能性，也是政府评估德光岛未来土地用途的一部分工作。能源局已经在昨天招标聘请顾问，评估在德光岛建设能源基础设施集群的可行性。受委任的顾问也将会为大约200公顷的拟议用地制定总体规划。顾问预计在2027年中受聘，整个研究计划预计需要大约两年来完成。新加坡企业付款情况连续第三个季度恶化，按时付款和延迟付款的交易占比都上升至超过 40%。 新加坡商务信贷资料中心 SCCB 今天发文告透露这个数据。按时付款是指至少90%的账单在约定期限内结清，延迟付款指少于一半的账单在约定期限内结清，部分付款则是指有50%到90%的账单在期限内支付。商务信贷资料中心的总裁谢慧卿说，虽然第三季的整体付款情况仅轻微波动，但延迟付款连续第三个季度增加，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显示本地企业持续面对现金流压力。企业在应对宏观经济不确定之际，加强信用风险评估和应收账款管理，对确保长期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再来关注韩国方面的消息，综合法新社和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 针对韩国银行近期的部分网络攻击，疑似有人工智能 AI 参与，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制定适应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防御措施。他说，事件引起民众相当大的担忧和不安，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明确地查明攻击情况，并集中人员和资源，将损失降至最低。韩国金融委员会在上个星期五说，韩国新韩银行、KB、国民银行等银行报告遭到网络攻击。韩联社在星期二报道，韩亚银行和有利银行也发生资料泄露的事件。目前，当局还没有公布攻击者使用了哪些 AI 工具，也没有透露资料外泄的完整规模。为了协助业者展开调查和防范，韩国金融监督院在星期二说，院方以及金融安全研究所已经向金融业提供将与近期网络攻击有关的28个独立 IP 地址以及部分的国家信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是10月6号，下一个月呢有一大组的这个歌手会来到新加坡。
3: 你说的是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啊？它是在11月15号礼拜天，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演出。
4: 到时候会有陶晶莹、黎君、游鸿明、赵永华、张浩哲、王瑞宇、马玉芬，还有我们今天要进行访问的王新平。
1: 是的，稍微听到他的分享，我觉得跟他聊天很舒服。
3: 我最先认识他是他父亲王宇，
1: 我也是，
3: 然后跟着才认识他王新平。我刚才很好奇，因为我今天刚好我们是要送 Dancing Crab 的礼券嘛，对吗？
4: 是。
3: 那跳舞的螃蟹，我说王新平会跳舞吗？
1: 好像没有诶，我没有看过他跳舞，他瑜伽倒是做得很好。
4: 他看起来就非常的优雅。
3: 是，他的演艺生涯主要是唱抒情慢歌为主嘛，所以基本上他不属于那种唱跳型的歌手。不过有一个说法嘞，因为2023年三年前哦，韩国有个女团叫 Blackpink，
4: 是
3: 他们就有一个独舞叫 Flower。他就有一个叫开花舞，
4: 是很出名激素的
3: 啊。然后王新平早在1993年他的成名曲就是别问我是谁的 MV 里面
4: 跳过，
3: 听说就跳过类似神似的一个蝴蝶手势。
1: 那因为他手是这样的，这样子。
4: 哇，你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待会儿我就搜搜看。
3: 对啊，你去可以看一下他的 MV 哦。所以有人叫他开花舞始祖。那等一下我们要问有关是跟王新平有关的问题吗？
1: 不如我们就叫大家来唱一首你最喜欢的王新平的歌吧。
4: 一整首吗？
1: 不用啦，
4: 一句啦，
1: 唱一句啦。
4: 哦，一句。OK OK，
3: 别问我是谁呀、
1: 别问我是谁也可以啊，
4: 都可以。
3: 还有什么歌？
1: 还有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
3: 哦，还有呢，还有呢，
1: 还有一生痴恋，
3: 还有呢，
1: 还有如果让我再一次。
3: OK， 你要参与的话，你要唱一小段，不能够唱一句啦，你至少唱两句，然后记得给我们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4: 是的，我们今天要送出的是新加坡同乐餐饮集团送出价值100元的 Dancing Crab 跳舞螃蟹的餐券。
1: 我们找一位唱的最深情的。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奖。
3: 哎呀，如果你能够自拍一个跳花开什么开花舞，
4: 开花舞，
3: 别问我是谁，
1: 连视频一起过来是吗？
3: 哇，那就更棒哎！
4: 好，等你们哦。
3: 高中吗？
1: 就来听这首王新平，别问我是谁。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TPE 往 SLE 过了 KPE 之后呢，有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Tampines Avenue 7，请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PIE 往樟宜在 KJ1 和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车子相当的多，而 CTE 往 SLE 在 Moomin Road 的出口 ，AY1 往大市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呢，也是车速有些缓慢的，小心。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金，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今天的好想跟你聊呢，要连线的是王新平。你好，
5: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说到王新平的话呢，在90年代，一首《别问我是谁》走红了，尤其在新加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当年呢，大家眼中王新平是玉女，我很好奇，你自己喜欢过这个标签吗？
5: 其实我没怎么多想。如果你问我，我自己作为一个观众啊、如果我看到一些女歌手、女明星长长头发，样子很清纯，可能我也是会觉得哦，那就是一种玉女吧，好的。那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很舒服。那人家认为这个就是玉女，那我也不会反对。
1: 所以当时也没有特别有压力，对不对？
5: 没有，没有什么压力，我就是做回我自己啊，我并不是刻意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玉女。
1: 这么多年下来哈，现在的王新平更想大家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你？
5: 我更觉得我一直就是呈现一个很真实的自己啊、我也本身就是一个很个性很爽朗的。那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于玉女的想法就是好像都不太出声啊，很怕丑啊，很害羞那样的话，那我就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爽朗的，比较
1: 大辣辣的，
5: 比较性格比较喜欢像男生的，我不是那种很扭扭捏捏的那样子的人。对，那我一直呈现也是这样，我现在的我也都是这个样子、对，
1: 有侠气在你身上
5: 有吗？有的时候有些人有这么说，
1: 就是感觉就是做事情不拖泥带水，然后很认真的很诚恳的在面对自己，
5: 是可以这么说。对、你讲的太好了。
1: 没有，其实呢在近期的一些访问当中就看到你谈就是你结婚25年，然后呢就是谈到了夫妻相处嘛、那你觉得爱情最后会变成什么？在两个人之间，
5: 其实我都还在学习。好像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好像我已经很懂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也不是。但是对，那我们结婚20多年，那感觉就是家人咯，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嘛。对，爱情可能最后就是一家人的感觉了。
1: 一定有一些相处的秘诀嘛，对不对？怎么样保持这个这么好的关系
5: 啊？我也不是专家。
1: 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
5: 可能就是我结婚的时候也30多岁了，然后人生也经历过一些事情，并不是没有脑袋的就憧憬着要结婚去结婚，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的丈夫跟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很多观念都很接近的，相同的，不论是价值观啦、生活观啦，我们两个都不会有一些什么争吵在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也蛮重要。
1: 就是我们人到了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我也不知道可以叫感悟吗？就是你对你来说哈，现在你最大的奢侈是什么？时间、健康、自由？
5: 对，刚刚因为之前你们传这个问题嘛，那其中有一个这个问题就让我想了很久。

因为所谓的生活的奢侈，就是说那个应该是说你现在比较少有的东西嘛，对不对？比如说以前我作为一个歌手很忙碌的时候，我可能那时候最大的生活上的奢侈就是能够很安静的一个人享受自己的时光。那可是现在呢，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平淡的生活。所以反而现在对我来说，如果要说到生活的奢侈，可能真的是，做演唱会，上台跟观众朋友们见面，唱歌那些，之后的准备工作，还有就是上台的那一刹那，那这些反而现在是我生活的一个奢侈。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这么厉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民间有高手，
6: 是，而且是歌迷。我们来听这位朋友。
7: 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别让梦醒得太早。如果真情和誓言都不再重要，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寻找。
1: 哇哦，
6: 好，爱你一生一世很好。没分哇，谢谢你的分享。
1: 哎，也有不唱歌来讲话的哈、哦。
6: 嗯，
1: 同样是 Luke Kim 先生。哦，这样子啊，他的手很会跳咯。
8: 你要不要跳跳看？
1: 哎，我们呢直播室有两个人跳咯，我已经拍了哦。
6: 嗯、
1: 我是不会跳的了，我是手跟脚好像木头一样啊，所以我就拍两个会跳的。什么时候会出给人家看啊？
8: 啊，明天争取出。
1: 真的吗？
8: 嗯、
1: 出在哪里 ？IG 啊？
8: 对啊。
1: OK， 好，要 follow 我们963的 IG 哦。
6: 嗯。
1: 顺便 follow 一下心莹的 IG 啦，安娜的 IG，
8: 青云的 IG 啦。
6: 秀珍说呢，她最喜欢的是那首《别问我是谁》。今天访问的是王新平，继续听他的分享。
1: Okay、好了，我不会唱，也不会跳了，我会做其他的。OK， 好。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如果说呢，这些年没有在追踪有关于王新平的信息的话呢，可能你跟我一样就漏掉了这一点。原来他是一个瑜伽老师。你当时为什么会开始做瑜伽呀？
9: 其实瑜伽我一直有做，但以前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我结婚之后呢，我其实我的运动细胞还蛮发达的，我就常常会打网球啊，打高尔夫球啊，然后呢就会因此这样会有一些运动的受伤，那常常要去找一些物理的治疗师什么的，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去找物理治疗师，难道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就是给自己做一些保健啊这样。然后呢，那物理治疗师啊，很多医生都会说啊，你可以试试看瑜伽哦，这样。那我瑜伽也本来就有在做，只是没有很频繁去做。那么之后就开始，哦，我就开始真的很勤劳的做瑜伽。然后我一开始做的是热瑜伽，那时候非常投入热瑜伽，因为很辛苦的，每天每次都会流很多汗什么的，然后感觉对自己的身材方面有很好的帮助，因为那真的是可以所谓的减肥啊，一直这样很勤劳的做下去，做了大概5年吧，4-5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做瑜伽，然后我就真的发现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心灵上面啊，似乎瑜伽都有给我一些蛮好的帮助，然后呢很想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哲理。那要了解这个东西，你就必须要参加一个就是所谓的 teacher training， 它是这个导师的这个训练的课程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哲理的介绍。那么就去报读了一个，当时也没有想要做老师，只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念完之后就有一个所谓的老师的证照，然后我的好朋友就是黄佩霞老师 Elman， 那他是我们这边香港一个大型瑜伽中心的老板之一，那么他也是我的老师，那么他就问我有没有想做老师，然后我那时候就想想 试试看嘛，反正不喜欢就不做嘛。
6: 嗯，
9: 然后这样一试之下到现在就9年了。
6: 就变成导师之后，那个应该说自己有另外一种感觉吗？更深入了。
9: 我觉得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做一个瑜伽老师，因为第一，我因此这样我没有跟社会脱节过，因为我有一份工作，我每天都要去上班。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真的是面对面接触，不论是你说是可能我之前的一些粉丝也好。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但是之后大家会变成朋友的那种关系，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很喜欢每一次上完课，我可以看到上课开头的时候，可能大家蛮紧绷的，那个脸都蛮严肃的。但是做完瑜伽之后，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好像心也变得柔软了，离开的时候是笑的了，会跟我说谢谢老师这样。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6: 其实很多人练瑜伽哈是坚持不了啊。那老师通常会怎么样就是给你的学生建议呢？
9: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这不是我在旁边鞭策你就可以让你每天去做瑜伽的。这个真的是一种自律。所以你可能真的要从心里面要了解自己需要的东西。那比如说我认为瑜伽它是一个很好的强健身体，也帮助自己身体各方面关节啊、筋骨啊灵活的一个，你就把它当一个运动啊。那从这个观点去出发，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你自己身体有好处，那你就要真的要很勤劳的，不要说每天，你可能一个礼拜也有个3-4天，这样也好，这样去开始。对，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瑜伽啊，可能是跑步啊。可能是一些别的运动啊，但我很鼓励大家要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活动，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灵活，这很重要。
6: 不知道王新平会不会觉得说这个瑜伽哈，真的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不容易专心的人，它真的能够让我就是回到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对吗？
9: 因为当你上课的时候在那一个课程里面，你就是应该就是只是在听老师的口令，对不对？那么老师叫你脚摆这边，手摆那边，然后怎么弯，怎么扭转，怎么做。当你真的很在专心听老师讲的口令的时候，你就在专注了，那就是一种专注了。所以很多时候当你上完一堂瑜伽，很多人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上完瑜伽之后，对，当然可能上课的时候很辛苦，甚至有的时候很痛苦，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放过我老师，能够让我离开这个姿势这样。可是当你上完课之后，你真的应该会发现自己好像心灵好像平静了一点。那个原因就是透过刚刚的那个运动过程，活动的过程，你真的把心专注在自己身体上的时候，你的心就变得比较专注专心的时候，很多杂念就开始没有了。那时候就是你会达到那种平静心灵的感觉。但是这个哈，真的是要自己去做啦。我在这边讲的天花乱坠，如果大家不去亲身尝试，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6: 可是你练瑜伽这么多年，然后进入导师的这个行列当中也有9年的时间嘛，他在哪一个层面上改变了你的人生的一些理念，或者是你看待事情的一些角度吗？想法吗？
9: 我就像我所说的，我觉得瑜伽透过瑜伽的练习日，就是当然要是一个很固定的长期的练习，慢慢你真的会发现好像你的心也开始变得比较 open，因为你的心放软了，没有那种要防御自己的感觉，然后你会比较柔软一点整个人，然后遇到很多事情，可能以前遇到一些事情你会马上就很不高兴发脾气什么的，可是可能透过我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心态会没有这么容易的去发脾气，会想一些别的角度啊，就是可能人会放柔软一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这样的改变，因为以前的我真的是比较急躁的，但我现在也不是说完全不急躁，只是那个程度上面好像真的是有一点不同。
6: 人柔软了，心也更宽了，像你说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0: 道路方面呢，目前看到多条道路是比较拥堵的。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PIE 往樟宜在 BKE 以及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Esplanade Drive 往 Guillemot 在 Stamford Road 以及 Fullerton Road 之间，最后就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以及 Clementi Avenue 6之间，这些道路呢都是比较拥堵。
6: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哇，非常感谢听众啊，他们说我们已经 follow 你们的 IG 了哦，康萨阿米达，
10: 好的，我会争取明天出视频、
1: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感谢，感激不尽。
6: 我现在开始紧张了
1: 啊，为什么？
6: 别让他们失望，我们讲话跳舞
1: 好玩，
10: 我们的舞是好玩的了，
1: 好玩
6: 的，好了好了好了。
1: 不过有一个人认真的唱了，你必须播。来，
11: 现在你心里想什么？能不能就写在眼眸？
1: 你唱得很好。
11: 告诉我，在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
1: 哇！来接着唱，
10: 掌声掌声。
6: 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
1: 哎，你看啊，这位帅哥哇，没想到啊，我知道你爱唱歌，但是我没想到你唱的还几不错。
6: 哇，我听信 Day 嘞，所以你现在是叫 Day 明俊Day 明俊
1: Mr. Day， 你唱的很好呢，
6: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访问王新平。今天访问王新平呢，我也很想听王新平谈一谈你的父亲。2023年呢，你推出威严背后，
9: 然后纪念广东
6: 歌，对，纪念已经离开的爸爸。这首歌呢，就是没有美化这个父亲这个角色了，但是讲到了你们之间的那个关系。你曾经在访问中就提到说，你跟爸爸之间不善沟通，可是有满满的爱。我的印象当中，我的认知当中，你的爸爸王宇先生，他是大侠，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爸爸？
9: 他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爸爸。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怕他，因为他真的就是把他外面大侠那种感觉，就是带回家的啊。而且我们家爸爸管得很严，尤其对于我们的一些礼貌啊，餐桌礼仪啊，各这种东西他非常讲究啊。所以跟他吃饭都是战战兢兢的，然后通常都是就是一言堂，就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小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
6: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身上也有爸爸的倔强或者其他的个性？
9: 一定有，就是因为都是家庭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可能都会有一些 copy 他们的一些性格啊做法，我想这都一定有的啦。
6: 喜欢自己像爸爸的这个感觉吗？
9: 不能说什么喜欢或不喜欢，因为我爸爸虽然他是一个很严肃的父亲，但是他其实他也有他可爱的一面。他会跟我们一起看卡通啊，吃冰淇淋啊，带我们特别喜欢带我们去所谓的那种主题乐园、儿童乐园玩，这一方面他有他很童真的一面，所以也不是说像我刚刚说的很严肃，对，但是他也有不严肃的一面啦，只是说他很喜欢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来管我们，而不是说可能有一些父母会喜欢跟小孩子做朋友的感觉。那我跟我爸爸就绝对不是朋友那种感觉。对，
6: 那个年代大概也比较少见嘛。
9: 你说做朋友是吧，父母跟小孩。对啊，
6: 对，是。那跟这个王新平聊天主要是因为呢，11、15号星期天下午的5点钟呢，那些年的歌三呢就要在新加坡进行了。这次参与那些年的歌心情如何？
9: 哦，很兴奋，而且特别是我看到同台的几位歌手，陶晶莹，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跟她好久没见了。对，然后还有张浩哲，还有李翊君老师，这些是我念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唱歌的人，那时候我都很喜欢听他们的歌，所以我真的感觉很兴奋。
6: 我们知道像你在新加坡很红的别问我是谁哈，对我们来说是一段青春，对你来说呢，它带给你什么样的记忆？
9: 很感谢我有一首这样的歌，让我在歌迷心目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他自己很有他的生命力，因为除了我当时推出的那个时候然后大家因为这首歌认识我之后，过了很多年我已经结婚之后，这首歌又因为曾经是一部电影《春娇与志明》那个电影的一个不晓得是主题曲还是什么，反正就又带回了一些回忆，然后那一段时间好像又让我重新回到灯光下跟大家做了很多演出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他有他自己的生命力，一直在带着我不让我离开这个舞台的感觉
6: 好的，今天很高兴能够跟王新平聊天，
9: 谢谢谢谢
6: 谢谢你，新加坡见咯。
9: 好，新加坡见。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

0: 陈洁仪的歌曲《别让我和你》，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有几个路段要请你稍微留意的，包括了 B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后呢，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回堵到 Stevens Road 了。A1 以往大是在 Alexandra Road 的入口处这边车子抛锚 ，BIE 往张仪也要留意在 BKE 和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交通相当的拥挤。天气方面，气象署说呢，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配合雇佣法令检讨工作，人力部与劳资政协作伙伴会探讨加强对被裁退员工的支援，包括支付裁员福利和提前强制裁员通知期。对于有财务能力却在多次警告后仍不支付裁员福利的雇主，当局也在探讨对这些雇主采取行政行动。多名议员今天在国会针对就业与裁员课题提出询问，关注政府如何确保被裁退的员工获得补偿金，以及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答复时指出，根据2025年的裁员通知数据，大约 88% 雇主提供裁员福利，其余 12% 的雇主当中，约1/5表示遇到财务问题，其余则因为其他理由没有提供裁员福利，包括员工可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援。海事生态日益数码化，政府拟议修订法案，设立海事网络安全框架，授权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制定网安要求，并下达指令保障海事系统与基建，提升行业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的能力。交通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今天在国会为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修正法案提成一读。根据海事局发出的文告，这项法案旨在加强当局和有效干预新兴风险的能力，确保新加坡港口可持续、安全、可靠且高效的运营。修正法案预计把不同服务整合为一，统合在一套全面许可框架下监管，授权海事局就效率、安全、可靠度、可持续性以及服务素质等方面下达指令，更好地运营和维护港口的重要基础设施。修法将加强海事局获取和查证信息的权利，包括在必要时展开检查，以及针对假信息和无法提供所需文件者采取行动。法案将在下个月提出二读。南北交通廊道工程因地底下的情况比预期复杂而导致延误，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优先完成地面工程，争取路面情况从明年起逐渐改善，从而减少对居民和商家造成的不便。预计会造成噪音和扬尘的主要结构工程可以在明年结束之前完成，道路、人行道和其他受影响的设施也可以从2028年起陆续恢复原貌。其中预计伦敦道和三八望路的地面设施可以在2028年中全面恢复，一些受工程影响较大的建屋发展局出租的店面已经获得租金回扣，如果情况需要，当局会继续提供回扣。多名议员针对南北交通廊道工程延误提出国会口头询问，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在国会回答的时候说明了这个工程面对的挑战，以及接下来如何减轻居民和商家所受影响。路交局特别关注施工沿线的商店情况，因此设置了指示牌和张挂横幅，引导顾客前往受影响的商店，并会在地面工程完成之后优先恢复人行道。国际新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声称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主要机场，并否认向政府军丢失领土。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宣布发动反攻后，昨天声称已经把胡塞武装逐出曼德海峡一带。政府军还称收复了上个月被胡塞武装攻占的港口城市摩卡。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 Telegram 说，他们仍控制着近期夺取的所有地区，包括红海沿岸战略要地。萨雷亚还称，胡塞武装过去数小时发动数十次的袭击，打击也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的政府军，同时袭击塔伊兹省。胡塞武装在昨天晚间曾袭击了利雅得机场以及石油巨头沙特阿美的一座炼油厂，当晚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利雅得。沙特民航部门今天说，靠近也门边境的吉赞和奈济兰机场在前一天也遭袭，至少有三个人受伤。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是黄小琥的一首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9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金云呢。先提醒你，刚刚看到就是在这个联合早报的网站上，新加坡空气质量和烟霾的实时指数呢，哇，今天全岛这个时间点呢看到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都是超过100点的，中部尤其高134哦，都在不健康的水平。而在这个 PM2.5 方面呢，中部和东部也是偏高的，都在这个属于偏高的这个水平当中了，不过还是 OK 的，因为都在100之下，所以希望你如果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要照顾自己咯。继续听歌，张宇的合影留念，稍后回来是今天的好歌拌饭，今天要继续的听经典歌曲哦，凤飞飞的两首歌曲，不要错过。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RE 往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Toh Guan Road 之间车多， TPE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有车子抛锚了， South Canal Road 要往 North Canal Road 交通也是拥挤的， PRE 往樟宜过了 Thompson 之后有交通事故，避开第一条车道，目前回堵到了 Stephen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继续的，请韦一丹哥给我们介绍林煌坤老师为凤飞飞写的歌。
2: 对，今天呢这首是比较我中间跳了，因为凤飞飞在海山很多歌都是林煌坤老师的作品，我把海山那个时期就稍微跳过去。然后后来凤飞飞进了歌林唱片公司呢，有跟这个朵宏源庄奴和跟琼瑶小姐合作了很多歌，因为电影的主题曲我是一片云那些都是她唱的。一直到后来凤飞飞自己主演的电影春寒又再找回林煌坤老师来帮她写歌词。那这首歌曲春寒就非常非常具备诗意的。这首是林嘉庆老师的作品，然后跟林煌坤老师一起合作。这部是一部抗日时期的文艺片。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带有诗意的《春寒》。这首的歌词就比较看得到林煌坤老师的文学功力，就不会有人说他很浅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春寒》。

0: 好歌拌饭。
1: 凤飞飞，春寒。
2: 对，今天呢，我们在介绍的另外一首凤飞飞的歌曲，这首歌肯定又是你会朗朗上口的。这首歌曲呢，收藏在《好好爱我》专辑里面。那这首歌曲的主打歌就叫做《好好爱我》。其实这是一首日本翻译歌曲。当年台湾的乐坛呢，其实蛮受日本影响的。那时候在韩国还没有崛起以前，台湾的乐坛几乎很多歌曲，每个歌手包括姚淑荣、邓丽君啊，他们都翻唱过很多日本歌曲。像姚淑荣的《负心的人》，邓丽君的《今夜又是雨》，这些都是全部都是日本歌曲来的。只是后来都找台湾的这些作词家帮他们填上全新的华语歌词。然后这首歌不例外，《好好爱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金云你唱耶，
3: 我
2: 就会想到这个你很像这个这首歌的形象，戴个帽子的话，你可以模仿凤飞飞。好，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好爱我》。

0: 好好爱我。我自己也蛮爱唱这首歌的，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凤姐的那个，你知道凤姐的风范哦，就是唱这类型的歌，它有一种节奏，一种韵律的。
1: 嗯，而且带着一种俏皮，这种俏皮是属于凤飞飞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别人没有的，别人好像模仿不到啊。好，那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凤飞飞最后的两首歌曲了。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我是金云，这个周末是不是已经买了票要去看岳云鹏还有孙越的精彩演出呢？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7:30就要开场哦。如果还没有买票的话呢，到 cc.com.sg 去买票。今天我想说一说孙越，我后来看资料才发现呢，哦呦，原来哦，他小的时候就学相声，但是呢，没有马上成为相声的专业演员，而是进入了北京动物园，他养大象，养长颈鹿，很有不同的这个人生经历吧。那他在相声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呢，让我非常的敬佩。我觉得作为一个捧哏呢，他真的做到了让岳云鹏更好笑，这样的一种团队的配搭哈，真的是相声最完美的一种演员的结合了。如果想看他们精彩的演出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新加坡的唯一一场演出，一定要去买票支持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2: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0: 东谈西论，
3: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0: 东谈西论，
2: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邻国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很难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1: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些时候提醒你，在 PRE 网张移过了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后呢，有交通事故啊。之前路交局说呢，是回堵到了 Stevens 一带了，可能交通还是有些缓慢的。另外还要留意的是 AY1 要往大市，在 Alexandra Road 的入口处之前也有车子抛锚。 PRE 往张移 BK1 和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Esplanade Drive 要往 Guillemot， 在 Stanford Road 和 Fullerton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也是挺多的，车速缓慢，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 is express 方便餐。目前有的口味就是印尼香草烤鸡配姜黄饭，印尼南姜烤鸡配蝶豆花饭，香料番茄鸡配酥油饭，沙爹鸡配花生酱及印尼风味炒饭，日式照烧鸡配柴鱼香松饭，马来西亚干香鸡配香米饭，还有就是香烤金木炉配野菌豆类炖菜，最后一个是杏仁脆皮三文鱼配蒜香菠菜。你们的产品都是哈拉的？
6: 中央厨房是哈拉 certified。
5: 你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一些 tips， 因为我自己试过不同的加热方式，我发现加热还是要掌握一定的窍门，才能更好的尝到那个味道。
6: 家里的微波炉可能最理想800到1000个瓦，时间那方面可以设定成5分钟到5.5分钟左右。如果是鱼，就可能需要加多一点时间，因为它配我们的炖汁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弄烧，大约是6分钟到7分钟左右。如果家里没有微波炉，放心，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弄烧方便餐，可以烤蒸。可以放在烤炉里面，我建议不要放那么久，因为会烘干，多数的时候也是大约8分钟到10分钟左右。蒸的话可能大约15分钟到18分钟左右，就会觉得能保持它的 moisture。
5: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放在冷冻，就是直接从冷冻库放到微波炉里面850度，然后6分钟，发现不用加水什么都是刚刚好的。不同的口味提供了不同的材料，看你今天心情怎么样你就吃哪一种口味嘛。重点之一是你那个包装的盒子直接进微波炉是安全的，
6: 因为我们在用所有的材料会有一些 lab test 跟说明，我们有那些证书证明这些产品都是安全的。
5: 你们每一个盒装都有说明，上面是因为有密封的塑料，
6: 就是不用特意撕完整个，你可以开一点就好。
5: 我发现直接从冷冻库拿出来直接就拿去解冻，风味比较好。
6: 因为我们研发的时候是有直接要从冷冻去直接拿出来的想法，因为很多时候人家都没有那个时间一天前去计划我要吃这个，很多时候都是立刻马上的决定，因此我们做自己的调整，好让它直接从冷冻去弄烧的时候更加快也更加好吃。
5: 我解冻之后吃的感觉好像是刚刚煮不久。
6: 在这方面就要鼓励我们整个团队了，他们已经试验过几百次不同的方式去调整个料理跟调它的煮的时间，因为煮的时间也会影响到它等一下煮出来的口感。
5: 目前我没有在超市看到你们的产品，我们也没有在贩卖机看到你们的产品，所以你们的产品是在网络上才可以订购是吗？
6: 目前只有网络上，但是我们有这个计划在贩卖机领域去多发展，这次也有去中国去了解一下不同的供应商，已经在计划当中了，所以很快就能看到在可能公司或者不同的政府主屋的楼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了。
5: 所以你怎么定位你们的产品呢？你们既不是快餐，也不是速食，虽然你们是很快就可以吃的方便餐，但是不是一般人概念里面的速食，然后也有不是一个直插这样可以炒出来的热食。
6: 我不会只是说方便餐，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还是要有一些品质，
5: 就是美味的方便餐。
6: 是，
5: 营养方面你们有照顾到吧？
6: 当然是会有，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送去测验一下，知道它里面的营养是什么，每个便当都会有自己的 NIP， 就会显明它里面的成分是怎样。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经，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我是金云。你喜欢跟朋友聚会吗？我非常喜欢，我觉得跟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呢，能够让情绪有一个出口，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跟他们讲这些自己的问题哦，不是觉得说啊、哦，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只是有人可以听自己说，有人懂你的痛点，有人懂你的笑点，好像这样就很够了。聚会呢，其实不只是心里开心，对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长期的社会孤立和孤独感与较差的身心健康呢是有关的。相反的，如果你有稳定而有质量的人际关系的话呢，是健康老化很重要的一环。关键点哦，就是有质量的人际关系。所以所谓的健康存在，除了我们讲的吃得好睡得够、运动定期检查之外呢，还要有人可以说话。特别是我们进入50岁以后，我们的生活圈子呢会慢慢的缩小，孩子长大了、退休了、父母年迈了，有些朋友呢甚至因为健康或人生变化渐渐失去联系。那这个时候呢，约朋友出来吃饭看起来是娱乐，但其实呢是我们主动维持自己的社会连接能力。当然我不是叫你每天去应酬啦，有时候呢一场不需要的这个寒暄反而会让你觉得更累。所以真正可以滋养我们的往往只是两三个可以自在相处的人。你不用盛装打扮，不必打什么卡，不需要安排什么精彩的节目，就是吃了吗？最近好吗？你上次说的那件事怎样了？能够记得你的生活，关心你的近况，这些小小的连接就是一种很棒的陪伴。当然如果你想要有好的友情，你自己也是需要花心力的，要主动的去维系跟连接的。所以如果你有很有质量的朋友，就是你很喜欢的人，你也知道你们之间的互动是不错的，但是又好久没有见面了，那是时候约上咯。好了，我要下班去了，希望你今天也有非常积极正能量的连结，祝你开心，明天再会。
2: 今天辛苦了，
1: 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双许合唱的情歌，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BKE 朝往 PIE 在 SL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至于天气方面哦，今晚跟明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张信哲，有你真的会快乐吗？之前是萧亚轩 Cappuccino。 收听963好 FM 肯定会快乐吗？希望答案是肯定的。又在卖广告了哈。晚上时间8:10，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是的，一晃又来到了星期二的晚上了。你好，我是杰奇。昨天因为有事，所以临时请了一天假，今天又回到了奇想世界了。昨天过得如何呢？是不是安然度过的蓝色星期一？希望是了哈。Lin， 欢迎你回到直播间。他说：“哎，我已经完成了手头上的事，准时的进场来打卡了。祝今晚开播顺利，期待今晚你准备的节目还有点歌环节，让我们用音乐把夜晚填满吧。”欢迎你，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立方、秀珍，晚上好。钟健 ，Hello。黄希望，杰奇周二欢迎回到直播室，开启打开，全体打爆，什么鬼啊？这么大的暴力啊！直接冲进奇想世界，这周我们一起闪闪发光发亮。晚上好啊，杰奇，周二开工大吉，神采奕奕，尽显光芒。谢谢你，感觉这是声势很浩大哈、啊，你的开场。用字都是很铿锵有力的哈。Daniel， 星期二晚上好，也祝你工作愉快。欢迎回到奇想世界，下班后就准时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进入奇想世界，来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他说今晚的天天向好呢，教会我们要拥有一颗豁达感恩的心，挥别错过的，珍惜拥有的，坦然且积极的面对生活。是的，今天晚上的重点就是挥别错过的，不要再纠结于已经失去的东西，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这才是生活之道啊。阿伟晚上好，今天的金句是，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呢是你的修行。的确是如此哦。再重复一下，也提醒自己，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是你的修行。谢谢阿伟的分享哦。看到了好人大哥，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Crystal 晶晶、在恩、Danny Leung、Linda， 晚上好，已经准时收听节目了。他说：“是的 ，Linda 就是今天晚上在10:20好歌一首要推荐歌曲的 Linda， 今天要推荐他钟爱、深爱的歌手李健的歌曲。”我自己听了一遍啊，觉得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不要错过哦。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曾经熟悉的街道还在，熟悉的风景还在，但身边的人却不知不觉换了一批。曾经以为会一直陪伴的人，后来也慢慢走散在时间里。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变淡了。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只能够停留在某个年纪。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过去的人和事，而是那个曾无忧无虑、满怀期待的自己。无需伤感，也不要遗憾，只要曾经拥有，人生这一趟就值回票价了。
2: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怀念人，感觉比较多，好像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旧同事、旧朋友，就会开始聊起以前共事的那个时光。
1: 是，
2: 后来我在想，哪怕现在大家真的是有机会一起共事的话，我觉得那种感觉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怀念的其实就是当下而已。
1: 对，还有就是这句话所说的，就是怀念的是那个无忧无虑而且满怀期待的自己。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自己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性格，做什么事情、跟什么人交往呢，都是怀着一个最单纯的一个所谓的初心。可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漂浮着、流动着，然后呢在心态方面就肯定会有所改变，因为你跟着时代的需求啦，跟着你的工作上的要求都会调整一下自己处事待人的那种方式。
2: 我自己就曾经体验过，比如说以前在职场可能办某些活动，可能跟好些同事呢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是聚在一起的。当整个活动啊 project 做完之后，可能就有一点点的失落感。要不然就是可能一起出差，因为出差基本上你就是可能24小时几乎都是在一起的嘛。
1: 对，
2: 所以突然感情很多了，甚至有点习惯了说，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就要在你旁边。那种失落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学会如何去应付他，还有看待他。
1: 对，而且会懂得如何调试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所以这句话最后我是觉得说很真实的，就是你不用特别感到伤感，或者是觉得很遗憾为什么这个感情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因为这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所会呈现的一种感情状态，所以你已经拥有过了，那就不要感觉到很失落或者是太过遗憾了，因为已经拥有了就是值回票价了。
2: 对，以及去遗憾不如呢就是珍惜说，哇，自己曾经跟这些人有过那么美好的一段时间跟时光。
1: 是，
3: 曾经熟悉的街道还在，熟悉的风景还在，但身边的人却不知不觉换了一批。曾经以为会一直陪伴的人，后来也慢慢走散在时间里。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变淡了。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只能够停留在某个年纪。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过去的人和事，而是那个曾无忧无虑、满怀期待的自己。无需伤感，也不要遗憾，只要曾经拥有，人生这一趟就值回票价了。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QOO、Kia、Leapmotor、Lexus 还有 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至第六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信息由

晚上8:22，这是黄莺莺、春光、Darren，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Jasmine、Cindy Cool 也来打卡了。

编曲非常出彩的一首歌《春光》。Ken 叶肯他说，好像很少在奇想世界听到戴佩妮的歌哦。谢谢杰西，你刚刚在开场不久的时候呢，就播放了我在中学还有学院的同学跟朋友的歌哦。你跟戴佩妮是同学还是朋友诶？好样的，真的是一个创作才女，唱的也好。姚西冲晚上好，还有 Vincent,Hello,Hello。

0: 这是翻译陈。
1: 除此之外，晚上时间8:31。
2: 德明、
3: 佩芬、
4: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3: 今天要讲一点 love， 要讲一点 love。
4: 找对象这件事情哦，你觉得到底是应该要靠自己，还是有些时候真的是要别人帮一把的呢？
3: 从头吵床尾还没有合的话，你这个做媒人的就会有点尴尬。
0: 但是做一个头，
4: 对，
0: 介绍彼此认识之后的发展，完全是靠你们两个人。你总不可以日后结了婚、离了婚都赖到我头上来，对不对？
4: 肯介绍的人，他出发点可是好的，
3: 就希望你找到一个伴。
4: 对，可是问题是当事人要嘛。
0: 来到30多岁作为朋友的话，诶，要不要我介绍一下？
4: 我觉得长期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可能他不善于交际，又或者说他可能就不想进入感情。
0: 不是说嘛，在新谣团队里面认识的，他们的团队里面就有5对情侣。
3: 将参加这个新谣团，我唱歌蛮厉害的。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朋友、父母的话，你会不会更相信？因为这些人认识你吗？
3: 缘分一到的话，挡也挡不住啦。
1: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5: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6: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良晚上好，还有 Phyllis， 还有 WeHawk Angeline。他说昨天休假呀，今天感到很累哦，原来感冒了，难受哦。说听奇想世界会暂时舒缓感冒吗？希望如此了哈。Jennice，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张信哲有你真的会快乐吗？刚才的开场歌曲了，所以就立刻来打卡。肯定，肯定快乐，因为有你的陪伴。哎呦，谢谢。亚长还有 Mr. Chu， 晚上好。石千强还有 Doris Lien、Evelyn Pao、顺发来 Blast Chop 了。还有 Vincent， 另外一位 Vincent， 刚才是另外一位 Vincent。奇想世界周二晚上好哦。Pamela 晚上好，他说对呀、啊，听963一定会快乐的。秀芬你好，星期二晚上好啊，他说值班愉快。你要留意收听哦，待会会有巫启贤的歌哦，不过会比较晚一点点呐、OK。Lawrence Yap， 他说愿晚上好，愿大家周二平安健康，事事顺心，如愿愉快。真的是如此就好喽，但是但愿如此啦齁，有一个愿想，有一个寄托是好的，真的。心里刚才说昨天拿假，今天回来值班了。你他说前几天生病了，今天好多了哦。大家真的要多喝水，我这几天也是拼命的喝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感觉到口干干的，所以要记得哦，不要等到口干的时候才补水哦，等到口干才补水就已经是严重缺水了，所以就是可能每隔半个小时就喝一两口水吧，温水哦。Rachel Yip 晚上好，还有 Elaine Hello 你好。 I hope Jiechi is well. You weren't at work last evening. Yes, I've got something on, so I took leave. 为什么回答英语呢？好可怕。 Cherry 晚上好，还有 Alvin， 他说的确啊，人生有如列车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你的人生列车现在又开往哪个车站呢？哦，他是听了刚才的《天天向好》过后有感而发了。我理解你的感触，因为我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的。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再也自然不过了。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缘分的事也是如此。

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张艾嘉，歌，就一个字，歌。

0: 齐秦夜夜夜夜，吴明勋说艾嘉浩浮上来听歌了，这首快50年的歌了，天哪，是真的，因为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70年代尾的一首歌。然后 Rachel 也说好喜欢这首张艾嘉的歌，好久没有听到喽，是真的有一段时间了。晚上8:43，何如慧你好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在这里看到了 Ken Lai 来打卡了，还有 Melvin Tan， 他说杰奇 Great you are back， 还有明德谢谢，还有 Lynette，还有秀珍就说 I like the background music、哦、刚才的那首歌、哦、是 Jason LaPierre 所演唱的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这是郭富城的歌曲我要给你全部的爱。

好稚嫩的一把声音了，郭富城，我要给你全部的爱 ，Judy。他说：“琪琪晚上好，向您请安来了，又是一个期待听好歌的夜晚。”他说：“周末星期六啊，周末好时光跟我同名的一位主持人 Judy， 他从下午2点到6点主持节目，所播放的歌曲都非常好听。”本来想要出去走走的呢，但是却被主持人柔柔的声音所吸引，整个下午呢就待在家里听节目，那天啊真的是好享受哦。他说谢谢963所有的主持人，你们都很棒，谢谢你 Judy。哎呀，希望 Judy 有在收听节目。然后也看到了啊，蒋平，你来喽！他说今天会有吸引力法则，哎，期待出现的歌曲吗？啊，你指的歌曲有哪些呢？包括了刚才张艾嘉的歌吗？还有齐秦的夜夜夜夜吗？依林嗯，他说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周二快乐哦。Charmaine， 好了，周二晚上好，刚才的天天向好呢反映了人生的现实，人生如戏，有时想到幼稚园还有小学时期的一群好朋友，天天相见欢，一日不见就非常关心彼此哦。自从毕业过后呢，各奔东西，各奔前程，是失联了过去的友情啊，曾经拥有的快乐时光真的不需要遗憾了。他说啊，小时候有一则电视广告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个手表广告嘛，对不对？然后齐哥啊，昨天的天天向好星双子星谈到了科技啊，朋友圈试一试 ，Audio Podcast 也重听了天天向好。他说你的播客天天向好的播客好丰富的内容哦。他说 Audio 还有包括了 SBS Radio 旗下所有电台的语录，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单元节目，是的是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网上收听了。李国祥他说口干不觉水是缺什么啊，缺精液，多再多的水都没有用哦，用玉竹麦冬煮水喝，还有百合哦，可以解渴，哎，是哦。莎莎同学他说刚刚走到课室门口就听到了里面传来夜夜夜夜的歌声，看来咱们老大今晚有上班哦。哦，当然啦。Jimmy V 晚上好，还有 Angie 顺和 Frankie，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想你的夜响起的时候呢，诶，这么巧就看到了丽萍的简讯了。傅女士晚上好，还有 Jessica， 她说是啊，简单是最真最平，就是简单最真平安最好哦。OK， 没有逗号，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念。是的，简单最真平安最好，这是真的。贾平说想你的夜，丽萍肯定是高歌欢唱，是他已经唱完了吧。

姜育恒翻唱了黄莺莺《只有分离》。Mandy 他说我很喜欢于台烟哦，虽然他不算很漂亮，但是我觉得他很有魅力，很有女人味，声音也很独特，带一点小性感。哎，说的也是哦，我相信丽萍是非常同意的啦哈。啊，Mandy 也说姜育恒和齐秦我也很欣赏哦。然后也看到了莎莎同学说，刚刚上载的十个天天向好双子星已经听完了，超级赞，打算反复重听哦。谢谢你莎莎同学，谢谢你的支持。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晚上9:01，你好，我是杰奇 Angeline。他说啊，我都说了，听963能够挖到宝，还能够帮失忆者找回记忆啊。哦，他说张艾嘉这首歌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真的勾起很多回忆是吗？燕莹 YY 也说，这首歌啊，真的是勾起好多满满的回忆哦。

王菲执迷不悔。Mary 耶还有 Vanessa 晚上好。美玲说奇哥晚安，从夜夜夜夜开始啊，通通都是我爱 K 的歌。哇哦，那你不是唱了半个小时了咯，多喝水哦。赵红晚上好，他说欢迎回来值班。Krista 晶晶说哇，这个版本的执迷不悔伴奏很特别哦。是的是的。Mr. Bow 你好，他说在忙碌的一天后听听你播放的音乐啊，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身心哦。谢谢你 Mr. Bow Miss Bow Mrs. Bow 我什么眼睛嘛，真的是

0: 曾比特再回首，佩文 Gray 说，哇，再回首这个版本我喜欢，真的是很好听，对不对？也把它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 Raymond 天伟。你的每一天，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容祖儿说真的，晚上9:14 Elvin Tan 还有国娟，我来打卡听好歌了啊。他说今天工作遇到烂人哦，心情有点不好，就是那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不要想他了，不要浪费时间浪费情绪，你已经放工了 OK， 不要把这个情绪带回家。

0: 张学友回头太难。宝珠奶奶说，今天晚上播出的歌都是我超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尤其是王菲还有于台烟。她说谢谢你哦，祝你工作愉快顺利，谢谢你宝珠奶奶。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天在好歌一首再穿越呢的要温习的这首歌，第一首歌是在去年2月12号介绍的王 OK 还有洪佩瑜联合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这真的是一首好歌耶。这首歌由王 OK 创作并且演唱，就是跟洪佩瑜合唱，就收录在2024年发行的原创专辑《不完全自救手册》里面，也是电视剧《灿烂的风和海》的插曲。歌曲呢以小鱼为比喻，就鼓励人们啊停止自我否定还有无谓的内耗，不必过度的在意外界的眼光，要学会聆听内心，勇敢面对生活。他同时呢也写出了人在困境里面了对陪伴跟爱的渴望，传递了非常温柔的正能量。王 OK 和洪佩瑜的声线啊非常的融合自然，配上了舒缓而不刻意制造高潮的旋律，轻轻的吟唱着，也营造出安静松弛而疗愈的氛围，听来就特别的舒服。一起来欣赏这条小鱼在乎。

去年在看这部电视剧啊，《灿烂的风和海》的时候呢，就留意到这首插曲《这条小鱼在乎》，听了感觉非常的疗愈。接下来要重温的这首好歌啊，也是去年1月17号在《好歌在穿越》里面出现跟登场的，张远翻唱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张远是大陆当红的歌手，他翻唱了这首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他的版本的《开始懂了》就发行于2024年9月20号，延续了原版优美的旋律，同时呢加入了张远他个人的演唱风格还有特点。张远的歌声里面呢透露出成长的痕迹还有心情，让人感受到在感情受伤过后呢依然带着对未来的期许还有希望以及力量。我个人还蛮喜欢张远那种干净的声线的，他演唱时的那种自然不做作，也不会太过用力，也不刻意的炫技，该平淡时就平静如水，该激情的时候呢就如海面上就掀起了一小小的波涛。他将《开始懂了》演绎得非常深情又动人，让听歌的人感受到一种跟孙燕姿不一样的触动。我个人觉得这就是翻唱的至高境界，保留原曲的特色和原味，可是却有自己的风格。

0: 这就是张远开始懂了。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芳。
1: 从前 Sophia 号潜水艇又浮上水面来了，听到万芳的从前。 Cherry 说喜欢男生的版本哦，男生版本就是张远，开始懂了。他说杰奇真的是很会选歌，谢谢 Frankie， 我刚才念过你的名字了，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支持963号 FM。 Vinsa 说今晚的歌真的很好听哦，多一些伤感的情歌就更好了，包括这首吗？童安格的歌。Sharon Lo 晚上好。

真的是一首很好发挥的歌哦，现在以后。经纬晚上好，还有 Fiona， 他说杰奇哥晚上好，为什么昨天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很开心今天晚上扭开收音机就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在等着投票哦。好好好，马上就宣布这个歌曲 PK 的歌曲是什么哈。佩文 Grace 他说杰奇太会选歌了，铁粉们不懂陶醉到哪里去了，还是在奇想世界 OK， 赶快回来要投票了。Daniel， 谢谢你的提醒。今天的这两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有的 PK 的了。标一是张雨生《大海》，标二是巫启贤《太傻》，都是两个字的歌名哦。8855093可以开始投票喽。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的歌曲两首分别是一张雨生大海，二巫启贤太傻，记得啦，是 WhatsApp 投票，不要投去 SMS OK 不算数哦。那个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张雨生大海，编号二是太傻。终于有

关淑怡，听风的歌，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两首歌曲的 PK 赛。编号一是张雨生大海，编号二是巫启贤太傻。88550963，就在这首林子祥酸甜与酸播出的同时，你还可以投票哦，一首歌的时间。

0: 很喜欢这首歌的广东版，田雨酸、林子祥。歌曲来到了尾声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天哪，应该是破了这一年多来的记录了。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有150张票，破了所有的歌曲的记录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停止投票咯，我要开始计票了。晚上9:51，你好，我是杰奇，这是王心莲、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
1: 963好时光，好歌。

我已经算完票喽。Jen 说，会不会打破138的记录呢？已经打破了，真的。148张选票，今天，哎，是不是148？是哎，148 ，OK， 真的这个谐音还蛮有好芋头的哈。啊，到底是哪一首歌会胜出呢？在这首周志平《青梅竹马》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莎莎同学，他说老大的小助理出现了丁丁。他说目前为止呢，最高记录的是在9月22号，哦，也就是几个礼拜前呢，有咯。是诶，张学友跟费玉清的一路上有你，还有一生的朋友，总票数是140张选票，那今天真的是破了记录了，又登高峰，148张选票。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今天的总选票呢，总共是148，也就是148。然后呢，张雨生的《大海》啊，破百也是破纪录了。102张选票，巫启贤的《太傻》得票是46，也就表示巫启贤的《太傻》以56张选票的差距大败给张雨生的《大海》。秋霞的猜测正确，是的，我们就先听为快这首好歌。秀芬，不要太难过哦。巫启贤太傻。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巫启贤《太傻》。安哲妮就说了，其实两首都是经典好歌，很难选哦。但是他觉得张雨生会胜，所以就投给了张雨生。就先听为快吧，巫启贤的《太傻》。晚上10:07，这是梁咏琪《新鲜》。

0: 今晚的点一首歌就是张雨生的《大海》，你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来点一首歌了。晚上10:10，叶良俊《爱你不是爱给别人看》，稍后有千百惠《走过咖啡屋》。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朗朗上口的一首歌，爱你不是爱给别人看。在天百汇走过咖啡屋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请来的是好听众 Linda， 给大家推荐跟分享这首李健的好歌《万物安生》。我听了几遍啊，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听，很听了很疗愈的一首歌，真的，所以不要错过咯，就在千百汇的歌曲过后。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大家晚上好，我是 Linda， 今晚想和大家分享音乐诗人李健的作品《万物安身》。这首歌也是他现在《万物安身》时巡回演唱会的开场曲。《万物安身》是一首诗意盎然又充满哲思的歌，灵感源自云南的雪山与净土，旋律干净，意境辽阔。李健以平和叙事的口吻娓娓道出人与自然、世间万物的和谐相融。忙碌一天后，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我的心就会慢慢静下来了。它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究竟想要走向怎样的未来呢？歌里有几句词我非常有共鸣。多久以前，是谁明白不偏不倚做自然，日和月，沙和尘各自在。的确如此，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存在的价值，不需要互相取代，更不必争个高低。而今天，科技、AI、经济都在不断向前，我们在追求效率和进步的同时，也不能忘了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我认为，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科技更先进、经济更繁荣，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保留人的温度，也懂得与大自然好好相处。或许这就是万物安身最美好的心愿吧。一起来听听李健的《万物安身》，希望大家会喜欢。

0: 这就是好听众 Linda 推荐的一首好歌，李健《万物安生》。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晚上10:25，丽萍说：“哎，终于听到 Linda 的声音了。”雨佳也说：“我来听963好 FM 奇想世界了，来听 Linda 的分享。”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首《万物安生》的，你呢？这是谭咏麟，别说多情好。

丽晶来打卡了，她说我是丽晶，你好啊，祝你身体健康还有工作开心，谢谢，你也一样哦。别说多情好啊，你不是一个好情人啊。这是娃娃的歌曲，若想点一首歌，张雨生《大海》还是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的。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破纪录的张雨生《大海》。We Hall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你，还有他自己及963的大家。Rachel Michelle Li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自己、杰奇，还有963 DJ， 还有听众们。Mike 4244他说要点《大海》给他的老婆谢女士收听，祝她年轻快乐。希望谢女士正在收听节目哦，你的先生 Mike 点歌给你听了。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气象世界听众，她自己还有老公收听。谢谢963的陪伴，每天播放首首百听不厌的好歌。金凤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Jack N， 他自己还有杰奇以及听众们，祝大家晚安。老人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963好听众们，祝大家晚安平安，一夜好眠好梦，小周末也就是明天再相遇哦。Johnn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天小周末愉快。Angeline 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妈妈，他说这个月妈妈又添了第10个曾孙了，天哪，恭喜恭喜。他说我们家真好，为国增光。是的是的，增加了不少人口。再接再厉 OK。 他说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各位奇粉们，加油啊，晚安咯。飞碟姐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听众还有杰奇收听。 Judy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所有的听众，他自己还有家人收听，祝杰奇工作顺利，吉祥如意，身体健康，一切安好，明天小周末再相聚。Lin 还有 Rebecca 呢，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听众们，还有963 DJ。 谢谢你今晚带来的每一个律动，气氛被你调动得非常棒，谢谢。明晚继续相约，不见不散。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歌，把它送给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夜好眠。今晚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杰奇，他自己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 Janice Chin 他就说不选大海就太傻了，还串歌名呢。大海可以烟霾阴霾、啊、把这个烟阴霾给烟霾掉、哦、就想把这首歌点给所有在新加坡的人，愿大海把阴霾给压下去，让大家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David 李少伦好像是第一次发简讯来哦，他说想点这首歌给大家还有 DJ，我们是在大海的963认识的哦，你上了游轮哦，哇 Lady B 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他说想把这首歌曲点给我最爱的，给自己还有你以及听众们，还有我的小孙子明天1岁了，祝他快高长大健健康康，要跟你的小孙子说生日快乐，真的是快高长大健健康康。

0: Mrs. Bow 要把这首歌曲献给她的女儿燕玲收听，祝她工作愉快，开开心心，也要跟燕玲说妈妈爱你。哇，好 sweet 哦。淑仪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她的妈妈曾秀玉收听啊，曾秀叶，嗯，淑仪要把歌曲点给她的妈妈曾秀叶，祝她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而且要跟 Angie 说一声晚安了，还有 Daniel、Lin 说平安到家哦，还有秋霞晚安。啦啦噜。今天晚上跟明天哦，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只是希望雾霾啦、阴霾啦，不要太过重咯，不要太过 hazy， OK？ 那最高气温是34度，还蛮闷热的。但是希望可以看到多一点点清晰的太阳啦，哦，最低温是26度。那明天就是小周末咯，而且是十月份的，应该是第二个周末了吧，是不是啊，都不懂我怎么算了。无论如何反正是小周末就对了，希望你能够准时的赴约来到奇想世界听好歌，跟我聊聊天哦。明天还有这个解忧便利店心理测试，在这里要跟 May 小林说一声晚安啦，还有 Judy Seat 晚安。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曾经熟悉的街道还在，熟悉的风景还在，但身边的人却不知不觉换了一批。曾经以为会一直陪伴的人，后来也慢慢走散在时间里。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变淡了。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只能够停留在某个年纪。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过去的人和事，而是那个曾无忧无虑、满怀期待的自己。无需伤感，也不要遗憾，只要曾经拥有，人生这一趟就值回票价了。
2: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怀念人，感觉比较多，好像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旧同事、旧朋友，就会开始聊起以前共事的那个时光。
1: 是，
2: 后来我在想，哪怕现在大家真的是有机会一起共事的话，我觉得那种感觉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怀念的其实就是当下而已。
1: 对，还有就是这句话所说的，就是怀念的是那个无忧无虑而且满怀期待的自己。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自己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性格，做什么事情、跟什么人交往呢，都是怀着一个最单纯的一个所谓的初心。可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漂浮着、流动着，然后呢在心态方面就肯定会有所改变，因为你跟着时代的需求啦，跟着你的工作上的要求都会调整一下自己处事待人的那种方式。
2: 我自己就曾经体验过，比如说以前在职场可能办某些活动，可能跟好些同事呢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是聚在一起的。当整个活动啊 project 做完之后，可能就有一点点的失落感。要不然就是可能一起出差，因为出差基本上就是可能24小时几乎都是在一起的嘛。
1: 对，
2: 所以突然感情很多了，甚至有点习惯了说，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就要在你旁边。那种失落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学会如何去应付它，还有看待它。
1: 对，而且会懂得如何调试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所以这句话最后我是觉得说很真实的，就是你不用特别感到伤感或者是觉得很遗憾为什么这个感情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因为这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所会呈现的一种感情状态，所以你已经拥有过了，那就不要感觉到很失落或者是太过遗憾了，因为已经拥有了就是值回票价了。
2: 对，与其去遗憾不如呢就珍惜说，哇，自己曾经跟这些人有过那么美好的一段时间跟时光。
1: 是，
3: 曾经熟悉的街道还在，熟悉的风景还在，但身边的人却不知不觉换了一批。曾经以为会一直陪伴的人，后来也慢慢走散在时间里。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变淡了。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只能够停留在某个年纪。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过去的人和事，而是那个曾无忧无虑、满怀期待的自己。无需伤感，也不要遗憾，只要曾经拥有，人生这一趟就值回票价了。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明白，所谓的命运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而是长期内在状态的外显。一个人常年抱着怎么样的情绪、信念与念头，最终都会写在脸上，也会反映在生活里。相由心生，境由心造，你的内在是一切结果的起点。很多人误以为不顺来自外界，却忽略了真正消耗自己的是长期的内耗与抱怨。当你不断诉说倒霉、不公和不被善待，其实就是在反复地向世界确认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这种能量不会带来改变，只会吸收更多让人疲惫的人和事，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真正成熟的自律，不是对身体的苛刻管理，而是对情绪与语言的觉察。停止自我诅咒，是改变磁场的第一步。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这件事提醒了我什么，并不是自欺，而是把注意力从消耗转向成长。当一个人学会为自己的能量负责，不再任由情绪失控，不再沉溺抱怨，内在就会逐渐稳定。很多所谓的转运，并不是世界突然善待你，而是你终于不再把力量交给负面的自己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三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介于97到129点之间。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从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1: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点21分，这是金城武的歌曲《只要你和我》。也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伊顺之后，因为是 F1 周末，所以好些道路是关闭的，包括了 Raffles Avenue 往 Raffles Lane 的方向，在 Bayfront Avenue 之后等等的路段。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2: 星期三小周末，这个地方好有意思哦。这一段呢，要带你到越南，越南的这个古镇叫做惠安古镇。惠安古镇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在那里呢，你可以期待文化遗产，还有保存完好的15到19世纪的建筑。所以呢，其实在那边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而且呢，那里呢是亚洲还有欧洲文化呢交融的一个地方，会看到特别是欧洲文化对这一座古镇的影响。那不知道思远有没有到过这个惠安古镇？
0: 没有去过，但是有听过，好像是国贤还是我的另外一位很喜欢去越南啊，张成尧
2: 对，这惠安古镇在那边哦。刚刚提到了，除了呢有这个很多保存的非常好的古老的建筑之外呢，那里也有很多多元的体验。比方说呢，你到那边你一定要见证那里的灯笼节。灯笼节呢，就是每个月14号，当地居民呢都会有这个每个月一次的庆典，来纪念这个祖先，祈求好运。所以到了晚上呢，五彩斑斓的灯笼会点亮整个夜空，打造出非常梦幻的氛围，大家呢也会放灯许愿，所以呢一定要体验一下。再来呢就是乘船，然后呢来在晚上的时候呢畅游这个惠安河，欣赏如画的风景。还有呢另外一个大家不能错过的体验呢，就是在惠安古镇呢，其实小巷哦有很多独特的美食体验。懂吃懂吃的思远呢就可以尝尝当地的像是米糕，
0: 哎呦蛮咪
2: ，面条，还有当然是越南咖啡。
0: 越南人很厉害，吃这个汤面类似的食物。
2: 可是越南人怎么吃都吃不胖，也跟他们的饮食有关呢，因为他们也摄取大量的这个蔬菜。还有呢，在这个惠安古镇哦，也有一个文化主题公园，每天晚上呢上映的回忆之地的大型一个表演哦，被视为呢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演出之一，讲述呢惠安早期的历史、传统的习俗、历史文化，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你看啊，在惠安古镇有这么多的体验，在越南我觉得呢，真的如果你到那边去玩呢，不可以错过这个地方。
0: 我去问了一下 ChatGPT， 我说惠安几天可以玩完，他说大概2到3天，所以他其实真的是很适合周末的短假期，你要嘛哪个星期五，要嘛哪个星期一啊，就可以去越南的惠安。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4: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2: 东谈西论，
5: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2: 东谈西论，
4: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灵活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3: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
1: 第二段，这地方好有意思，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叫做 Tristan da Cunha， 它是公认为全球最孤独的岛屿。这个岛屿呢，在南太平洋，是英国的一个海外领地，岛上呢就只有200多位的居民，而且他们全部都只有七个姓氏，相信都是远亲。OK， 这个岛呢，它是其实在汪洋当中的一个火山岛，终年呢是有这个狂风巨浪的，而且距离另外一个有人的地方是要2430公里。
2: 一般人真的会很难想象哦，地球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是没有手机信号，你递一个东西，等那个东西送来要等好几个月，机场也没有，然后如果你要抵达呢，必须要坐船，大概是5到6天才能够抵达。
1: 从南非的开普敦出发，一年大概就只有少少几班的一个补给船才可以到这个全世界最孤独的岛屿，而且你要在巨浪中摇晃至少6天才可以抵达。
3: 哇
1: ，OK， 说到这个全球最孤独的岛屿 Tristan da Cunha 呢，它的那个历史也相当的有趣。19世纪的时候，拿破仑被流放，英国政府因为害怕法国人会利用周边的孤岛作为军事基地，密谋拯救拿破仑，所以在1816年的时候派人前往这个小岛，建立了小型的军事基地。到几年之后，局势逐渐稳定，他就说 OK， 我要撤回了。但是有一对夫妻主动说，我们想要留下来。OK， 所以这对夫妻呢就成为这个孤岛上面的第一代居民，后来就有人慢慢的加入。甚至对于这个孤岛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到了某一个时期，岛上都是男生，除了那个最先留下来的那一位，那一对夫妻的那个夫人。
2: 所以这个男女的比例呢严重的失衡啊。那根据记载呢，当时这个单身汉呢还拜托人从外地呢载一些女性来这个岛上，要不然呢这个岛上的这个居民就会越来越少。
1: 很有趣的一个小岛，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叫 Tristan da Cunha， 有这个称号，全球最孤独的岛屿。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朝阳像一盏灯，他的微笑。
4: 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件事情就是我周末做的事情，
5: 让我来猜猜看，这件事情不会不好猜，你一定是为了您的皮卡丘吧？
4: 皮卡丘，是的，全岛50家的 7-11 便利商店在周末就开始售卖宝可梦的盲盒。OK， 然后全岛掀起了热潮。我是星期六早上被我朋友的一通电话惊醒，他打来说：“思远，你起床了没？你家附近的 7-11 有宝可梦卡可以买，赶快冲！”
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我的朋友好像有跟我提过哈，说好像是全岛50家的门店哈，好像那种什么10点呢、啊、就会开始了，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去抢了。
4: 宝可梦卡，因为宝可梦今年30周年，所以他推出了全新系列的宝可梦卡牌，它是有30周年的特别设计之外，都开到很好的卡。
5: OK， 那好卡可以干嘛？
4: 好卡可以拿来卖
5: 哦，真的哦。除了卖之外呢，
4: 你可以拿来收藏，
5: 收藏
4: 收多10年，它就可能是很好的价钱了。
5: 那它上面有没有印一些什么什么扑克牌的那些文字啊？可以玩扑克牌的这样子？
4: 就它是一个可以拿来玩的。
5: 哇，那应该受到大家的那个抢吧。
4: 继续说我的故事，我被惊醒之后，我去我家附近的 7-11 排不到啊。然后我朋友也来了，他说我们去其他，因为他有一个多少间 7-11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所以我们就全岛开始买宝可梦卡。它是10点开始，11点40分给我找到了一间还有的店。我们大概之前已经去了4间，
5: 你怎么不要打电话给我嘞？
4: 怎么样？
5: 打电话给我，我家楼下旁边有一间呢。
4: 不是全岛所有都有的哦，特定的。然后我们一人买到了一盒，很开心。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自己收藏的话，那还好。但是有些人呢，在网上贩卖，买了之后翻倍的价钱，看有没有人要买。
5: 对，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哈，因为我觉得说不可以把这种东西，然后人家的珍藏的东西。东西收藏的东西，然后你因为低价你，然后你买了之后又拿去贩卖，对不对？你会这样吗？
4: 不会了，当然我是要收集整个10个，它是一套10个，
5: 没关系，哥哥帮你。
4: 怎么样？
5: 我
4: 你有门道？
5: 有，我有门道。
4: 诶，台湾好像有诶。台湾说不定没有那么疯。
5: 是，接下来我要上船了。
4: 上船？
5: 对，
4: 船上有宝可梦。
5: 我要上船去旅游了，什么样都有。迪士尼游轮。
4: 迪士尼跟宝可梦不一样东西诶。
5: 啊，迪士尼跟宝可梦不一样哈？迪士尼没有宝可梦哈？
4: 当然没有了。
5: I'm sorry。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网大是在 CTSLE 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CT 市区。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是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介于97至129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公共服务署初步调查显示，有八名公务员的房地产交易个案必须进一步的梳理调查。当局已经把这些个案交由警方来跟进，警方将独立调查这些个案，并将按照正确的程序办理。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确认当中存在不当行为。公共服务署利用政府记录自行展开调查，并且出于审慎考虑，把调查期延长到2014年，而不只局限于论文中提到的2007年到2011年。根据掌握的信息，确认有八名公务员的情况，必须进一步的跟进。政府将研究公共服务署这一轮的审查结果，以了解各项规定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存在有待修补的漏洞。如果采取进一步措施，相关措施都应该和风险相称，并且实切可行，同时允许正当个人交易在适当的监督下进行。
2: 政府将加快向国会提呈修法，加大对所有诈骗分子及协助诈骗分子的惩治威慑能力，包括了青少年。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提到，最高法院三司就七起涉及诈骗相关罪行的上诉案作出了裁决，其中的四人上诉得职，改判为缓刑监视。尚木根指出，诈骗案已经成为本地最普遍的犯罪行为，而去年有超过1000名的青少年因为涉及诈骗行为受调查。政府将对诈骗采取强硬的立场，无论年龄大小，涉案者将严惩不贷。为了贯彻政策的立场，政府将很快地向国会提呈修正法案，明确指出9月10号高庭裁决的立场不可参考，同时加大对所有诈骗分子及协助诈骗者的惩治威慑力度，包括了青少年。
1: 新柔地铁原定今年底投入服务，不过最近改到明年二月。新马联公司 RTS Operations 简称 RTSO 宣布延后通车，因为未能及时取得第三方安全认证和两国政府的监管批准。新柔地铁连接我国乌兰北站和马来西亚五级查卡站，横跨柔佛海峡，全长大约4公里。工程的挑战包括高架桥3%坡度设计，必须要确保列车在斜坡上维持安全速度，并且准确的停车。团队还必须测试列车在雨天等天气条件下的表现。 RTSO 的总裁马祖基强调，各系统和基础设施必须无缝配合，感谢两国工程师还有项目团队的合作。新柔地铁每小时单向可承载10000人，车程大约是5分钟。两地基础设施已经大致竣工，剩余测试和调试工作完成之后，两国监管机构才会正式批准载客。
2: 为加强我国能源安全并支持能源转型，能源市场管理局将研究在德光岛约200公顷的填海土地上打造能源基础设施集群，包括新建可使用氢燃料的天然气发电厂、液化天然气中站以及其他的低碳能源设施。一旦落实，这可能是我国第三座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能源局已经招标并请顾问评估在德光岛建设能源基础设施集群的可行性，预计2027年年中受聘，整个研究需要约2年的时间完成。研究将评估在德光岛发展6吉瓦发电能力，以及通过3条海底电缆专用的通道输入2吉瓦电力的可行性。如果项目最终落实，德光岛的能源基础设施集群将发挥重要作用，满足新加坡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二表示，对暴力行为没有任何容忍的空间。近日，法国全国数以万计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学校的现状。法新社报道， 科勒尔尼在国会表示，烧毁一所高中并不能改善高中校舍的情况，袭击一名老师也无助于补充师资。他还说，声称政府下令警方镇压示威者是谎言。过去几天，法国校园抗议活动已经造成数千个人被逮捕，数十人受伤，部分学校外有物品被纵火，示威者也向警方投掷物件。勒克尔尼宣布，这周剩余时间将暂停高中正式授课，让师长还有学生有时间展开他所称的内部民主讨论，就各校具体情况进行沟通。他也斥责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怀有政治议程，企图在2027年总统选举之前让国家陷入混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得锁定啊
1: ，please 啊，一定要听啊。
2: 早安。
3: 发生什么事？这位大哥，你怎么了？
2: 你还很嗨？
1: 你还好吧？
2: 我还故意退后好多步，然后才大。
1: 我觉得你要退到直播室外面。如果你要用刚刚的那种尖叫声的话，
2: 大堂吗？
1: 是退到大堂，有那么想念我吗？
2: 因为三个人聚集起来了，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对，因为明天我要开始休假了。
1: 哇哦，你看思远的表情，
2: 是没？
1: 因为
2: 没有
1: 了，他听了我去按摩，我知道你也很想去。
2: 哎呀，哎，但我昨天哦做了一件事情，哎，我忘记拍下来了。
1: 拍什么？
2: 昨天我在立新娱乐制作。老板亲自帮我按摩，
1: 哎呦，
2: 按了至少快5分钟。
1: 志伟老板吗？
2: 对，然后他还说，哎，我的后面的背部很紧，他还叫我这样手跟手，然后抱在那个颈项这边，然后合起来，然后他从后面这样把我捞起来，然后后面这样啪，这样。
1: 手法相当专业。
3: 请问为什么他突然间会做这件事呢？
2: 因为他看到感觉我好像很累这样子。他觉得我星期一星期二怎么会感觉星期二就已经这么累了，是不是早上被操到一个不行这样。我说没有啦，就是丽仪没有来啊。
1: 哎呦，丽仪没有来就累成这个样。
2: 所以丽仪没有来的时候，我要担纲很多，包括新闻就全部都要给思远报。所以我就总盯住他的单杠，不是那么样的简单的。
1: 所以哈、哦，以志伟的那个手法，他应该是之前有在泰国按摩学院接受过3年训练。
2: 我觉得应该是
3: 有，不然怎么可能这样跟你抱起来，咔，然后就开始，
2: 好大胆哦！
1: 哎呦，也没有征求你同意哦。
2: 对哦，还好我今天没有坐骨神经痛。
3: 有没有给人抱起来，咔，然后你就啊，闪到了，
2: 我很怕。
1: 过去2天哈、哦，其中一天我在新山嘛，然后呢，到新山，你知道新加坡人就是要去按摩啊，
3: 是
2: 的。
1: 然后我走进那家按摩店，还是温国贤推荐的
2: 哦。
1: 然后一进去呢，四组人，到星期一下午竟然有四组人，很多人呢，
2: 都是新加坡人吗？
1: 都是新加坡人。
3: 都是怎样的年龄层？
1: 都是那种退休人士
2: 哦，
1: 四组。然后呢，我就选了那个90分钟的配套，结果呢，按下来我就觉得，哎，90分钟对我来讲太长了。
3: 你第一次按那么长吗？
1: 对，
2: 90分钟。不长哎、欸，我都是按2个小时哎、欸。
1: 可能因为哈，我的那个我是选
2: 你按什么？
1: 我是选颈跟背嘛。
2: 颈跟背啊、okay。
1: 我整个一个半小时是脸朝下，然后我是觉得我的脸被压到很痛，所以我是觉得90分钟有点对我来讲太长。
2: 它是你整个脸埋在那个椅子那个洞里面、啊，
1: 对对对，
2: 放脸的那个地方、啊、
1: 是、啊、放在那边压了90分钟。
3: OK， 娘娘可能那个按摩的经验也没有那么多。你选择的是怎样子的按摩？是那种泰式的香薰油按摩、哦、还是那种刺激穴位的按摩？
2: 对，还是把你的骨头凹来凹去，一下叫你劈腿，一下又叫你什么什么要踩背？
1: 没有踩背、哦、我的是那种印尼式的按摩，然后是没有用精油，我是不敢用精油，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哦，
3: 敏感
1: 的，我去过一个算是5星级很有名的按摩的地方，他用了那个精油之后，我全身长皮疹
3: 啊，
1: 我跟你讲恐怖经验，而且那次的按摩还很贵耶，
3: 哎呦，那怎么办？
1: 整个配套算下来，当时我还付了大概200多块，
2: 是哦，
1: 然后回来全身长皮疹去看皮肤科
3: 啊，
1: 所以我跟你讲，从那一次以后，我按摩那一次踩雷哈、哦，我就再也不敢让人家用精油，
2: 所以你现在都用金云。
1: 金云非常的爱精油，不好意思，再见咯精油。
2: 所以有一些精油我听说，因为我有做按摩的朋友在台湾、
3: 哦、
2: 他们说其实精油还是有分好跟不好的，
3: 当然
2: 他们也，而且连按摩油哦，他按摩那个他不会给你多好的、
1: 欸、可是
2: 就是一般普通的。
1: 可是我当时在想，这个5星级这么有名，
3: 200多块耶，
1: 对，整个配套200多块耶、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100%的放心的进去啊。
2: 后来请问你趴在那边90分钟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1: 你是说哪一次踩雷？那一次还是这一次？
2: 这一次
1: 哦，没有啊，就90分钟之后就 OK 啦。后来就去外面喝姜茶，吃点心啊。
3: 哦，
1: 对啊，然后就踩着轻快的脚步去吃晚餐。
2: 他踩了轻快的脚步，
3: 他可能不习惯，我觉得最主要。
1: 对，因为
3: 他不习惯按那么久。
1: 我每次都是按半小时，然后或最长也是1小时。
2: 哦
1: 啊，
3: 但是娘娘，你按着按着你会习惯，
2: 所以你一直都趴着哦。
1: 对，一直
2: 你没有咸鱼翻身了、
1: 哦？到最后十五分钟，终于给我咸鱼翻身了。嗯，然后我深深吐一口气，哦，
2: 深深吐一口气。
3: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要求颈肩。主要都是趴着 才
1: 有背
3: 啊，所以才可以按得到、啊。所以如果你是做那种 normal 的全身的，大概可能一个半小时哈、哦，40分钟你就可以翻过来了。
1: 可能我要加那个脚底的，加脚底的，它就不一样，你一直趴着。
2: 是
1: 啊，学到了，学到了哈、嗯、啊。所以
2: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好了，看去新山按摩的时候，都会大致上都会按哪里？按脚还是按背比较多？
1: 然后有没有像我这样很不幸的碰过按摩有踩雷的经验？
2: 有没有闻那个精油？哦，我问遇过那个踩雷的，因为我每次按脚按2个小时，你知道那个按到我真的是很想跟他说，你站起来，你坐，我帮你按。因为他一直会摸我的脚，你知道吗？根本都没有按到穴道。
3: 我觉得马来西亚一般上哦，就是按脚大概不怎么好的。还是新加坡按脚他才会戳你的那个穴位，马来西亚就是好像一直在拉扯你的肌肉。有一次我还被拉到我的脚毛好像被他扯下来很多的感觉，
1: 一边拉一边帮你把脚毛全部除掉。
3: 对对，
2: 可能他帮你脚毛，你起来的时候他脚啊，我的脚毛都绑辫子
3: 光了，
2: 绑辫子了，帮你编那个辫子。
1: 你按完脚，你出去结账，他有另外一条是收你除脚毛的费用，
3: 原来是一起的附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我的问题就比较有私心，听众朋友有没有推荐的 JB 好的按摩？我们现在是可以去哦，
1: 你可以问国贤哦。
3: 国贤那一家哈、哦，
1: 哎，然后如果有什么踩雷的经验，也可以分享，比方说什么手法不正确啦，导致反而你受伤啊，
3: 对，
1: 这些也都是有听闻呐、啊。嗯，
3: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 ，PIE 往大市在 CTSL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一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之前呢就聊到了新加坡人都很爱呢到了国外呢去享受一下按摩啦、嗯、可是有时候呢也会有这个踩雷的经验。
1: 是的，
0: Steven 呢他就说一般呢按背跟按脚就够了，要不然有时候呢如果你不习惯时间太长反而变得辛苦，因为原本是想要放松的嘛、
1: 哦、
0: 啊，还有 Wilson 呢他也说之前也到过马来西亚那边他说是在 CIQ 附近的 Central， 手法还可以，可是他说那个老板呢一直在柜台看视频，声音开太大声影响了气氛。哎、
1: okay.
0: 有嘞有，我试过嘞、哦、我去一家店哦，他就是提供那个接睫毛的服务嘛、
2: 哎、
0: 然后呢可是那个老板一直在店里面骂他的员工，
2: 嗯，
0: 而且老板嗓门很大，他一直骂员工，然后我觉得我们躺在那边接睫毛哦，我们压力很大，
1: 好像也在骂你。
0: 对，因为那个店又很小间，他就五张床这样子嘛，然后那个老板就一直在骂人咯，我就觉得天哪，是在骂我吗？
1: 哎呦、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手法啦，手法、嗯、这个真的是很难评定的。
0: 嗯，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去了一家，你觉得诶这个人的手法很好，我觉得是可以，就是以后
1: 要他的服务编号，
0: 诶清点这一位
2: 啊、可以推荐一下。
0: 嗯，
2: 所以国贤为什么会介绍你去那一间呢？
0: 诶
2: 好在哪里？
0: 好在哪里？因为
1: 人不多，价格合理，服务好，
2: 老板不会骂人。
0: 他老板没有看视频看很大声，其实他给我的原因是他觉得那边的厢房很干净、
2: 哦
0: 啊、他说嗯，很干净哦，可以去试试看哦，而且呢他按摩之后他让你任选哦那个糕点，他有卖那种娘惹不是卖，他有就是娘惹的糕点，
1: 提供
0: 对饼干什么都让你任拿的、
2: 哦、嗯，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嗯，
1: 早上7:37了，很快有甘邦963，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这样物品其实可以拿来清洗你家中的微波炉
2: 是什么物品呢？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7号农历8月27，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可以得到四颗星的是水瓶座、天蝎座、巨蟹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0: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辛苦，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哎啊，好贝贝啊，小玉儿，你们哈、哦，如果在家里哈、哦，有什么柚子皮哈、哦、啊，帮仙姑收集一下好不好？
1: 中秋节刚刚过，我吃很多很多的柚子啊。你不说，但是没关系，我家还是有很多柚子还没吃完的。
0: 哈，我家在中秋的时候也是有买一个柚子嘞，但是哈、哦，我们吃完就已经丢了，你太吃了嘞。
2: 哎呦，很浪费嘞。以后哈、哦，如果家里有柚子的话，你要想起仙姑好不好？好，然后那个柚子皮要记得留给仙姑哦。
1: 哇，这很麻烦嘞！我中秋节啊，我吃月饼，我吃柚子，我想着嫦娥，我现在还要多想你啊，仙姑。
0: 对呀、啊，对于好贝贝的脑袋有一点麻烦，因为他要想很多很多东西。
2: 不会，有一种东西叫做顺便吗？像仙姑哈，每次到了中秋节，也是会把好贝贝想成是吴刚吗？
0: 哈，陈仙姑，你把好贝贝想成吴刚啊？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呢？
2: 我就是很喜欢为难自己咯，我也是会在中秋节顺便把你想成是月亮上面的那只兔子啊。
1: 哈，你说错了吧？是兔崽子吧？不是兔子。
0: 可是话说回来，陈仙姑，你收集柚子皮是要干嘛哈？
2: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柚子皮啊，可以拿来做这个清洁的用途。
3: 清洁用途？
2: 没错，家里呢，如果有微波炉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新鲜的柚子皮，把它切成小片，然后呢，就把它摆进这个微波炉里面。
1: 摆进微波炉里面做什么啊？
2: 很简单，摆进去之后呢，你就启动这个微波炉，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这个柚子皮会释放出精油。当然呢，这个微波炉在加热的过程中里头也有热气，加热一分钟之后打开微波炉，就可以利用里头的热气还有柚子皮释放的精油清洁微波炉。拿一块布擦一下，你就会看到清洁溜溜，还留下淡淡的香气呢。
3: 哇，这么厉害啊，
2: 很神奇对不对？而且啊，这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另外用到清洁剂，又环保又有效。仙姑用这个方法清洗微波炉已经很久了。
0: 哇，这么好用啊。那陈仙姑，我的柚子皮不可以给你了，我要收在家里给拉蒂清洗我们家里的微波炉。
2: OK， 没关系，我还有好贝贝。好贝贝，你家的那些记得留给仙姑哦。
1: 哇，这么好用啊。仙姑仙姑，不好意思啊，我要拿去给我的老妈用啊。
2: 哼，两个小气鬼。
4: 人好仙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还有 KJE 之间，以及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BKE 往雾兰在 KJE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介于97至130点，请大家戴一下口罩哦。气温在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八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的自然公园六年来扩增70多公顷，相当于增加了超过100个足球场。为了保护还有推动生物的多样性，新加坡计划在2020至2030年将自然公园扩增200公顷，截至2025年已经增加了72公顷，占目标36%。国家公园局计划将公园连道延长至500公里，并沿路种树以促进生物多样性。至今152个公园的栖息地提升工程已经完成，占了全岛公园的近40%。公园局推出物种恢复计划，涵盖48种动物和88种植物，目标是在2030年扩大至60种动物和100种植物。尽管土地稀缺，新加坡在环境和物种保育方面的努力依旧显著。
1: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部长王以康指出，健卫部将在完整调查结果出炉之后进行评估，查明问题所在，包括设施、操作程序、应对安排或是监管是否存在疏失。如果确定存在疏失，当局会要求运营商落实必要的改进措施。关爱族求救的按钮失灵，负责为社区关爱族居民提供24小时紧急应对支援的运营商先锋保健集团，在展开调查检讨应对流程时发现，求救按钮系统存在技术故障，目前已经全面检查相关的族单位所有的求救按钮，并向员工重申了应对流程。王以康部长对受影响居民的遭遇深表歉意，认为这起事件根本不应该发生。他也强调，一旦确定存在疏失，当局将要求先锋保健集团落实必要的改进措施，如果有必要，健卫部也会加强相关的安排。
2: 为了退还瓶罐赚取一角钱的押金而翻找公共垃圾桶，从中取走物品或在地面上残留或泼洒废弃物，都属于违法行为，当局将对此采取行动。饮料瓶罐退费制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在全岛掀起了饮料瓶罐回收热潮。东海岸集选区议员何丽娜在国会询问当局有哪些措施可以